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假期直通车，欢迎大家在今天早间或者说是在今天全天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果果。
1: 各位好，我是曹静。
0: 嗯，
1: 那在这个时间段也提示大家，出行路上无论你在高速还是市区道路通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进入到假期的后半段时间了，
0: 嗯，
1: 今天也会迎来一个返程的一个高峰时间啊，6号7号，所以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目的地、路况啊各种信息，给大家提前做一些出行预判。
0: 那我们来盘点一下来自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 S75 的侯平高速的侯运段目前因为节假日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每天的早上8点到晚上的10点，也就是1号到7号期间的进行管控，管控的收费站包括侯马、东镇、文喜、下县。管控措施呢是禁止摩托车和货车通行，皮卡车和绿通车除外。还有来自高速四支队14大队的实时路况， S5902 的运城绕城高速东郭到长江府， G59 湖北高速运宝段天气晴朗，通行正常。24小时的值班报警电话呢是0359-323-8110。
1: 再关注到高速四支队9大队辖区河坝高速文和段天气晴，路况良好，通行正常。那继续了解到运丰高速的实时路况，天气晴，双向车流量平稳，通行秩序正常。目前了解到省内高速的整体的路况和天气都是还不错的。
0: 但是这两天你就会明显发现啊，早餐摊上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毕竟有一部分人都已经返程了，已经回来了，所以这个市区内早间的通行状况基本上持续在9点开始，这个早高峰才逐渐的增大。那目前市区内呢，要提示各位的是，福利巷这边出现到的是全路段由东向西通行，交通压力比较大。司法巷呢是全路段当中的由西向东通行的过程当中堵车稍微严重一点。体育南街这边呢是要提示各位，从公园街开始一直到五一路由北向南通行比较缓慢，目前鼓楼环岛行驶四个方向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市区道路通行情况是这样，来了解一下我们临汾市的天气情况。那最近呢大家会发现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前两天的大风天气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不适，就会觉得好冷啊。那目前进入到假期后半段，未来这几天受西北气流影响，我市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依然是宜出游，早晚的体感偏凉，所以需要早晚多加一些衣物来保暖。

0: 啊，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市区温度11到2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南风二到三级，市区温度是11到27度。那10月8号工作日这一天的天气怎么样？全市晴转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市区温度12到26度。也就是说，国庆过后，这真正的秋天就来了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身体。所以你会发现有不少人的这个比如说身体状况欠佳，一定要在假期期间多补充水，调整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1: 嗯，
0: 那今天的假期直通车我们依然会把路况及时信息和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各位。如果说你也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热线20396962039697，直接参与路况播报互动。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成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依然要聚焦到的是来自于高速方面的情况。这个返程的各位啊，一定要注意一下了。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那么高速公路呢将会逐渐迎来返程的车流。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目前在我们山西境内啊，个别高速公路依然是正在施工的一个情况，部分的路段单向禁止通行。来涉及到的是有 G59 湖北高速和 G1812 的沧渝高速的新宝段。首先要说到的是我们这个通行的概率比较大的 G59 湖北高速的枣林互通至大武枢纽往朔州方向主线是封闭的，枣林收费站入口驶往朔州方向匝道是封闭的，途经车辆呢可以提前由离石枢纽绕行 G20 汽运高速从大武枢纽驶往目的地。
1: 再关注一下这1812沧渝高速新宝段，黄道川互通至保德互通往陕西方向主线封闭，可兰互通至秦城枢纽往新州方向主线封闭，齐村静乐卢牙山收费站入口禁止去往新州方向的车辆驶入高速，黄道川可兰收费站入口封闭，神州瓦窑窑洼收费站入口是禁止去往保德方向车辆驶入高速，三井五寨杨平收费站入口禁止去往保德方向车辆驶入高速，保德去往新州方向的车辆需要在可兰收费站出口分流下高速，新州去往保德方向车辆在黄道川收费站出口分流下高速。
0: 出行的情况呢，就是来自于高速方面。那另外呢，油价方面的消息也是要告知给大家了。国内油价呢，将会在10月15日的24时进行10月的第一次调整。那么当前本轮的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在本周呢进行了3个工作日的统计。由于之前的这个国际油价跌多涨少，所以说这也让油价重新下跌了。
1: 原油的变化率呢也已经超过了负的3.2%啊，要预计下调油价呢每吨220元，按照这个预期跌幅，10月的9295等标号的汽柴油会重新下跌每升0.17元到每升0.20元。那目前仅仅是周期预测数据，最终的调价结果会在10月15号以官方的通知为准。
0: 哎，没错。那其实我也想问一下曹静啊，就这个国庆假期你是哪儿都没去是吧，哪儿都没有打卡进行游玩吗？
1: 哪儿都没去。
0: 这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是吧，我是基本上前4天的时候处于这个休整状态，等到5号我要开始上班了，突然之间这个身体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感冒了，被中招了。你看你也是有点那个小小的咳嗽的状态。
1: 我是从今天早上跟你一起坐这儿开始
0: 传染的吗？这是
1: 我，咱俩距离得远一些啊，能把话筒移到对面去吗？
0: 这个不太可能啊。哎，不过好像今年这个国庆假期，就是大家的这个出游的方式已经变了，就变成那种自驾游，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1: 对，然后你们发现车很多是吧？
0: 对，
1: 人很多。
0: 就是返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这边不是都已经开始限流了吗？
1: 所以这个假期余额不足了哈，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来关注一下这个返程高峰期间有一些车流的高峰预判，给大家提提醒哈。首先呢，京昆高速赵康枢纽附近车辆比较大，容易引发拥堵，比如说京昆高速太原方向霍州段三车道变为两车道，霍州服务区到霍州收费站可能会出现通行缓慢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可以选择绕行临夏县、桃林县、G108京昆县。那高速交警呢也会提前通过山阴省临汾市各交通广播以及路面可变情报板微信群、抖音号去发布路况信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啊。京昆高速沿线的霍州临汾襄汾河津服务区人流量、车流量会剧增，服务区的这个工作也会超负荷，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为车辆加满燃油、充满电，避免排队和拥堵。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程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是。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千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下的我。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武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武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武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武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好的，在这个时间段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哈。12点左右了解一下市区道路是否出现了午高峰。目前关注到体育南街位置由北向南通行方向压力较大，鼓楼东大街从环岛位置西向东通行车多，财神楼北街和科伟巷位置全路段交通流量大缓行状态。平阳北街目前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那在车站路西向东通行方向到老火车站附近交通流量较大，除了刚刚提到这些路段，其余道路通行情况是比较顺畅和正常的，提示大家市区通行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呢10月6号返程高峰时间段哈，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最近也有人因为国庆假期出行被扣分被罚款冲上热搜，比如说深圳走应急车道被罚款。有深圳的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是在国庆假期第一天因为走应急车道连续被拍了两次，累计罚款6000元，记12分。当事人刘先生说，高速堵车堵了半个小时，自己当时是着急去上班，走了应急车道，当他看到第一条违章时已经是第二天了，上午走了又

走了一次，两天呢就被拍了两次，他也不知道自己会被罚这么多，感觉很心疼。节后呢要去线下处理违章，可能还要重新去考科目一，也提醒大家不要走应急车道。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严厉的处罚？来了解一下。国庆假期，深圳交警构建了空体一体化立体执法模式，启用了无人机空中巡飞。这个粤 B 牌照的小车在9月30号、10月1号两次在沈海高速走了应急车道，被执法的无人机抓拍。根据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相关规定，依法作出处罚。当事人还发布这个视频现身说法，来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对此不少网友就表示支持，建议全国推广。那什么是应急车道呢？应急车道主要是在城市环线快速路、高速路两侧施划的，专门供工程救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者是民警执行紧急公务、处理一些应急事务车辆使用。那这个紧急情况分为两种，一种呢是供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去使用的，另一种呢是等待救援，比如说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故障，确实需要停车等待救援，是可以在应急车道临时停放。那这其中包括车辆突发故障或交通事故导致无法正常行驶，车辆载物移洒、飘散等情况需要立即停车处理，司乘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需要立即停车处理。但有些你认为很急的情况其实是不能占用应急车道的，比如说开了很长时间车困了，想在应急车道上休息，走错路了，想停在应急车道上去重新设置导航，开累了需要在应急车道上停车去更换驾驶员，太堵了希望可以利用应急车道超车，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驶的，一次要记6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应急车道是在我们认为的一些紧急情况下就可以随便使用的。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让我们您介绍由宁波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作品，来自坠星乐队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啊。这一不留神，我在节目的开始还意外收获了一个妹妹啊。这首歌的创作者 Levin 是从小听外婆唱着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长大的，所以一直对这首歌的感情也是不一样的。他说，林黛玉生得容貌清丽，兼有诗才，在我心中极富灵气的经典古代女性形象。虽然林黛玉最后与贾宝玉、薛宝钗大婚之夜泪尽而逝，但是我个人对这种具有爱情色彩的故事特别迷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起了小时候看《红楼梦》，林妹妹衣袖捂着嘴巴，第一次遇见贾宝玉时羞涩的眼神，无疑让我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同样，它也让我对爱情充满了期待与好奇。虽然最后是一个悲剧的故事，但不影响在我心中所阐述爱情的模样，这也是在歌曲里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以下是宁波音乐人叶匡衡的作品《咫尺遥》。在这首歌曲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节选了咏句的名段，啼笑姻缘的唱段采样，作为歌曲的 intro。 咏句以悲剧呈现居多，为了契合这种忧伤悲凉的气质，叶匡衡把这次的作品啊定位成 R&B 的音乐风格，除了自带忧郁以外啊，同时还呈现了一种非常 chill 的氛围。叶匡衡说，我想我找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共通点，音乐结构有好听好记的 hook 和时下流行的 melody rap 相结合，中间配上了咏句的口白，不仅可以突出反差，更希望可以让整首歌显得更有画面感和故事性。

继续听到的作品仍然是来自宁波，创作和演唱者是木鼠鼠，歌曲的名字叫《梦中谣》。这首歌创作于宁波余姚的一个小山村，那里景色宜人，竹林片片，时不时的还会看见飞鸟穿树林，鱼儿游浅底，在这里居住的人们都过着幸福的慢生活。作者在此情此景之下就写下了这首歌，如梦境一般，在融合摇剧唱腔的元素，使作品更具特色。

0: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是由扬州经济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扬州的原创作品，焕国斌创作，小秋 Ari 演唱的歌曲叫《等风等你》。散文式的歌词描写了一个坠入爱河的少女思念情郎患得患失的心情。副歌的一段中引用了人间失格，月欲从圆，花欲和风，今晚的夜空很美，我很想你。副歌二段中情郎惊喜出现，旋律轻快抓耳，是一首小清新的作品。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扬州的音乐人焕国斌，接下来推荐一下我的作品《等风等你》。少女情怀总是诗，这首作品呢主要是描写了一个少女坠入爱河思念情郎患得患失的心情。正当她胡思乱想的时候，她的情郎突然又惊喜出现，她的心情一下就明媚了起来，所以就有了最后一句白茶清欢无别事，我在等风也等你。

0: 下的歌曲还是由这位扬州的音乐人幻国斌创作，是由田刚演唱，叫《故事和酒》。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情歌，歌词是由真实的经历改编，散文式叙事，小调旋律，忧伤抓耳。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扬州的音乐人幻国斌，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故事和酒》。这首歌词呢，是我的朋友拜托我写的，是他的真实经历改编。歌词是描写他们从相恋到分开之后的他的内心的情感表达，他有故事，你有酒。

0: 京时间13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厅、九曲十二栏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提新车之后呢，都会遇到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新车味道刺鼻，闷久了头晕恶心，开车久了嗓子干涩发痒。大家习惯性的把这种味道叫做新车味儿，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正常的专属气味，大概率就是车内甲醛、苯系物、挥发性的有机物超标发出的刺激性气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新车甲醛超标到底是谁的责任，官方检测的标准呢又是什么，车主遇到问题应该如何的合法维权，以及最实用不踩坑的新车除甲醛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菲的《乘客》。

很多车主呢默认新车有味儿很正常，散一散就好了，但事实上呢轻微的异味可以通风消散，超标甲醛呢属于车内空气质量不合格，直接关乎驾乘人员的身体健康。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最关键最容易被车主混淆的车内甲醛官方检测标准讲清楚，避免大家被网红检测仪非正规的测评误导。那么目前呢国内乘用车的车内空气质量核心参考两大权威的标准，分别是 GBT27630 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和 GBT18883室内空气质量的标准。那么其中呢汽车专属的国标，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个2011的旧版，那么甲醛限制呢是每立方米 0.1 毫克，那么全新升级的国标呢已经将这个限值收紧到了 0.06 毫克每立方米，管控是更加严格的。

而民用的通用检测标准的要求密闭12小时检测限值为 0.08 毫克每立方米，更贴合日常用车这个密闭静置的真实场景。需要重点提醒大家，正规检测呢必须密闭静置、专业采样、实验室分析、带 CMA 认证的报告呢才具备法律效力，手持检测仪的数值只能参考，不能作为维权依据。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搞懂检测的标准之后呢，很多车主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来了，新车的甲醛超标，车企到底该不该担责，又该承担哪些责任？从消费维权和行业规范来

第一是选材责任，车内座椅皮革、中控台、脚垫、隔音棉、内饰胶水等等非金属材质是甲醛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主要释放源。那么车企呢，必须要选用合规的环保材料，从源头控制污染物释放。第二呢，是品控责任，车辆出厂之前必须完成车内空气质量检测，确保符合国标要求，杜绝不合格车辆流入市场。第三呢，是告知与售后责任，车企需公示内饰材质和环保参数。如果车辆出厂就存在甲醛超标这些质量问题，就不能以新车正常味道来搪塞车主，必须要提供整改售后解决方案，这是车企不可推卸的义务。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单纯通风呢，可以解决大部分浅层甲醛的问题，但是遇到阴雨天，夜间停车无法开窗通风的时候呢，就需要搭配辅助除醛的方式，同时呢避开各类虚假除醛的套路。日常可以在车内放置足量的活性炭包、硅藻醇，用来吸附空气当中残留的甲醛和异味。需要注意的是呢，吸附类的产品会快速饱和，必须定期晾晒、定期更换，否则呢会造成二次污染。雨天密闭用车的时候呢，可以开启车内的空气净化器、车载新风系统，持续净化车内的空气。大家一定要避开除醛的误区。那香薰空气清新剂呢，只能掩盖异味，无法分解甲醛。网红除醛凝胶啊，这个。

0: 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上周末，大头头一次去新认识的女朋友家，女朋友的妈妈问他说：小伙子，你有什么理想呀？
10: 理想啊，读小学的时候呢，当小超市老板是我的理想，读高中的时候呢，当游戏厅老板是我的理想，上大学的时候承包学校食堂就成了我的理想，而现在呢，能有个亲生的丈母娘就是我唯一的理想。
9: 昨天晚上下班回家，铁柱在小区楼下看到了一只小狗，小狗呢好像跟铁柱非常有缘，一见到他就跟在后面，上台阶进楼道，跟进了电梯，铁柱出电梯的时候呢，他是抢先一步跳出来，然后就跟着铁柱进了家门。铁柱写了一则启事，打算发到小区居民的群里，他呀是这么写的：
10: 小狗雄性，大约半岁，无项圈，很友善，发现于8号楼附近。
9: 媳妇儿担心这样透露太多的细节会让那些昧着良心来要狗的人有可乘之机，手疾眼快撤回了消息。于是在他的坚持之下，铁柱重新写了启事发到了群里，他是这么写的：
10: 你们猜猜我捡到了什么？老王嗜酒如命，所以每喝必醉，这天呢他又一身酒气的回了家，媳妇儿生气的说：
9: 喝喝喝，一天就知道喝酒，你要再喝酒咱们就离婚，你看我说话算不算数？
10: 老王真的2天没有喝酒了。第三天晚上，妻子下班回来，见老王在屋里走来走去，赶紧问：
9: 你不做饭转悠啥呢？
10: 我想我们还是离婚吧。
9: 早晨起来，高帅去跑步，忽然一条特别凶的狗给他追出来了，因为从小就怕狗，高帅吓得落荒而逃。
10: 哎呀妈呀，救命啊！
9: 这个时候后面有个阿姨在喊：趴下趴下，没有听到我说话吗？快趴下。
10: 高帅一听有好心人指点他，赶紧趴在了地上，那条狗果然没有追他。这个时候只听阿姨说：
9: 小伙子你走吧，没事了，狗是我的，我呢是让狗趴下。大头去相亲，女方问他：你出门坐公交的时候给老奶奶让座吗？
10: 让啊，必须的，尊老爱幼嘛。
9: 啊，我们不合适啊。说完就走了。
10: 一直回到家，大头还很纳闷，让座说明我品德好，
11: 怎么就

0: 不行了呢？
1: 他想啊想啊，始终想不明白。这个时候一旁的小外甥女说了一句，哎，你就说平时一般都开车出来，没机会让座啊。一天，铁柱的闺女问妈妈，妈妈妈妈，为什么你那么漂亮而我长得那么丑呢？
0: 妈妈苦笑着说，可能是因为空气污染严重吧。
1: 哼，你又骗人，还没听说空气污染影响长相呢。
0: 哎，你还太小不懂事儿，当年就是雾霾太厉害，妈妈没有看清你爹的那张脸。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晚上老婆对着镜子护肤，一眼看见阿贵正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婆嫌他没出息，便故意说，
1: 我的钱包好可怜，一辈子都没见到过多少钱。
0: 谁知阿贵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的镜子才可怜呢，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像样的人。媳妇儿每次跟铁柱出去逛街，铁柱都会紧紧地拉着他的手，怕他丢了似的。每当这个时候，铁柱媳妇儿心里感觉很甜蜜。
1: 亲爱的，你干嘛每次都那么紧地拉着我？人家又不会真的走丢。
0: 这次铁柱终于忍无可忍，说出了真相。
4: 我敢撒手吗？我敢撒手吗？我一进商场就跟疯了似的，我一撒手就找不着人了，等找着你的时候，钱就没了。
1: 昨天亚楠加班回来的路上，小区花园里的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正在引吭高歌，
4: 出卖我的爱，背着我离开。
1: 亚楠随口就哼了一句，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流下来。
4: 你给我站住，干嘛呢你？
1: 听了这话，亚楠吓得是一动也不敢动。只听醉汉又吼道，
4: 我跟你说啊，以后唱歌呢自己起头。
0: 今天吃早饭的时候，老爸生气地责问王美丽，昨天晚上你上卫生间了是不是？那为什么不关灯呢？
1: 王美丽不理为然，爸，电费才几毛钱一度，用不着这么心疼吧。
4: 我告诉你，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节约是一种美德。
1: 这个时候老妈在美丽的耳边小声地说道，你爸昨天晚上起来去卫生间，看灯亮着，以为里面有人呢，在客厅里溜达了20多分钟，他能不生气吗？
0: 铁柱女儿特别可爱，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指着墙上的结婚照问，墙上的两个人是谁呀？
1: 嗯，是爸爸妈妈。
0: 啊，那为什么没有你呢？
1: 孩子憋了半天说，嗯，太高了，我爬不上去。亚楠今天去相亲，男方家里条件挺不错的，亚楠心想，我也不能丢面子呀。
0: 家里的车才18万，于是他打算把舅舅的车借来撑撑面子，没想到还是黄了。
1: 一回家，老妈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太招摇。
0: 妈，我不是想给你们争点面子吗？
1: 争什么面子呀？一个女孩子家开个挖掘机去相亲，哪个男的见了不跑呀？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

0: 后，您瞧，那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老王老婆特别喜欢看国产言情电视剧，而且还喜欢总结规律。昨天晚上他就好奇地问铁柱，
4: 老公，你说我们看电视剧到最后男女主角结婚了，电视剧就大结局了，这说明什么呀？
3: 老王不假思索地说，这说明只要一结婚后面就没戏了呗。
4: 下班了，办公室几个已婚男士还没走，讨论婚后的悲惨生活。从每个月200块钱零花钱到晚上8点必须准时回家，一个一个的都是义愤填膺。
3: 这时铁柱听不下去了，一拍桌子说，我家我说了算，他那每个月上交工资，出门还得打申请，网购消费单笔限额不准超过99，做错了就得罚跪方便面，而且还没有任何怨言。
4: 听了铁柱的话，大家都对他钦佩不已，各种请教。这个时候铁柱看了看手机说，不行了，明天吧，今天媳妇儿规定的吹牛时间到了。
3: 昨天大头去一家酒店见客户，见大厅有一台新机器，而且上面还写着消毒洗手机。
4: 他想也没想，掏出手机就洗了，洗得还真干净，然后手机就不能用了。
3: 晚上大头看电视，新闻里说某酒店一位客人用洗手机把手机洗了，于是酒店方把消毒洗手机改为洗手消毒机。
4: 最近铁柱的媳妇儿迷上了钢琴，每天都在家里练习，看着她认真的样子，铁柱不禁感叹道，
3: 要是我能像贝多芬一样该多好啊。
4: 想不到老公你有个音乐梦呢。
3: 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是个聋子该多好啊。大头都快30了，爸妈还是那么的如胶似漆，经常在大头面前毫不顾忌的秀恩爱。今天路过爸妈房间，听到两个人在说话，
4: 老公你为什么爱我？
3: 爱你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4: 不行，你得说。
3: 我爱你温柔善良美丽勤惠。
4: 就不对了，你也不要把人家说得这么好嘛。
3: 那你先把刀放下，咱好好说行不行？
4: 大头始终记得自己高考前和父亲的对话，老爸问他，
3: 儿子，经过这几轮复习，什么211985能不能考上啊？
4: 当时大头倒是很淡定地纠正父亲，爸，复习的不错，但成绩不理想，还有就是高考总分才750，985不存在的，211我再努努力吧。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跟铁柱聊得挺好的，邀请铁柱呢去他家做客，铁柱就带着媳妇儿一起去了，可同事只煮了40个饺子。小声对铁柱说道，
3: 哥，你没说要带
4: 妈，
3: 我已经投了很多了。
4: 你买什么金属了呀？
3: 我老婆的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这不都是吗？
4: 王小胖班级组织郊游，大家和校长走在田野上，很多同学一边走一边玩手机。校长扭头说道，
3: 都注意脚下，像你们这样很容易跌倒的。
4: 刚说完，校长一不小心摔了一个嘴啃泥。小胖目瞪口呆地问，
6: 校长你没事吧？
3: 我是在给你们做示范的，看清楚了吗？
4: 最近大头交了个女朋友，女朋友问他说，以后要是真的在一起了，你愿意什么都听我的吗？
3: 那当然了。
4: 那你现在从窗户跳下去吧。
3: 啊，这里是7楼啊，不跳。
4: 那你就是不爱我。如果是我的前男友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的。
3: 那他那么爱你，你们怎么不去结婚呢？
4: 他摔死了。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

0: 伤的部下，他亲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被敌人打死。最后，为了能够成功送出情报，也为了帮助那名重伤部下减轻痛苦，冷锋的父亲亲手开枪打死了受伤的部下。这段往事始终困扰着冷锋，这一次又伴随着他走进了战狼中队。而刚来到战狼军防区的冷锋也接到了战狼队员的特殊欢迎仪式，十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同时向他驶来，副队长哨兵更是把坦克的炮孔正对准了他。
1: 我叫哨兵，战狼的副队长。副队长好。
0: 这时哨兵上前一步，面对面只有一公分的瞪着冷锋的眼睛。
1: 我不喜欢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战狼吗？
2: 狼，群体动物，一头狼打不过一头狮子或一头老虎，可是一群狼可以天下无敌。要团队合作，而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炫耀个人能力。
1: 是。
2: 说到个人能力，我的队长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非常优秀的狙击手，可是我真没看出来你有什么优秀。
3: 那您看出什么了？
2: 如果这是战场，你已经身陷重围了，连这点警觉性都没有，你还当什么狙击手？如果这是真正的战场，临死之前你最后的遗言是什么？
1: 报告，没有那个时候。
2: 哼，理由：
1: 无障碍开阔隔离带，装甲车、坦克，不过这种防御还能让敌方几十名特种兵成功挖掘战壕隐藏，而我又正好在敌方运输陷阱正中心降落。只有一个理由，您带着所有部下一起叛国了。对待叛国者，我们通常会问候他的祖宗十八代。
4: 是个刺头，像我们战狼。
5: 这个距离啊，不是打起来就是要接吻。
4: 有话您直说。
1: 云飞，
6: 到。
1: 他是你的了。
6: 是。
7: 我是你分队长，我叫于飞。
1: 分队长，
6: 俺稀罕您。
2: 欢迎来到战狼。
7: 咋样？战狼的欢迎仪式，牛逼吧？
6: 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8: 老
6: 天爷！告诉新来了，俺们中队的座右铭是啥呀？
8: 谦虚。
3: 真没觉得。
0: 就这样，冷锋正式加入了战狼中队。随后，他们就立刻接到了实战演习的任务。路上，队员们为了捉弄冷锋，故意跟他聊起了龙小云。冷锋也因为说自己要征服龙小云，遭到了龙小云的惩罚。而后他们接到龙小云的命令，全部空投到了敌方区域。夜色降临，他们很快来到敌方的一个据点附近。这时哨兵立刻联系了

0: 董小云，可是他不知道他们的通讯系统早已被敌方切断，现在只是敌方冒名指挥他们。
1: 老队，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
2: 哎呦，这个太假了吧。
1: 哼，对方就是让我们认为这是假的，才会把真的放在这儿。
3: 搞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所有人注意，动作一定要快，完成任务后到指定地点集合。
4: 是是是。
5: 等等，如果他们就是想让我们以为他们会把真的放在假的里面呢？
1: 哼，你这是在怀疑龙队的指令？
5: 我了解红军指挥官，我觉得九成是陷阱。
1: 执行命令。
5: 如果这真是假的，战狼就输了。
1: 战狼就没输过。我才刚开始喜欢你，现在我对你很失望。服从命令，士兵。
0: 看着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分队长于飞赶紧过去制止。
6: 哎，冷风刚从红军那边过来，对他们作战风格肯定比咱们了解。要不我带着冷风和三八在外围测量一下。
1: 嗯，演习结束后离开战狼吗？
0: 这时哨兵带着剩余的人冲了过去，果然他们所有人都中了埋伏，除了哨兵和其他一名队员以外，其他人全部被击中出局。而冷风则趁这个机会找出了敌方的真正据点，并且带着于飞和史三八一起把据点彻底炸毁，同时击毙了敌方的指挥官，也就是冷风以前的老首长石青松。对此连史三八和于飞鸿都感到有些惊讶。
2: 冷风同志，我来采访一下你啊。
7: 把自己老领导打败是什么感觉？
2: 以后你会不会也这么对我们啊？
8: 老首长说演习就是实战。
7: 哎呦，
2: 说实话这次真没人听得见，
7: 我们不会再害你嘞。
8: 演习就是实战。
7: 屁！
2: 实战打的都是空炮弹啊！啊，我来当兵
7: 就是为了打仗。现在呢，打来打去的，
2: 跟打过家家似的。
9: 打啥仗啊？打仗啊？在家回回老婆孩子多好啊！我闺女，漂亮吧？
7: 又把我未婚妻照片随便给别人乱看哎。
9: 我闺女才两岁啊，你都不放过，叫爹吧。
10: 爹，
6: 小兔子。
0: 突然而来的枪声立刻让冷风等人警觉起来。这时哨兵带着另外一名幸存队员跑了过来，但不幸的是他们身后跟着一群狼。紧急之下，哨兵赶紧指挥大家给枪上了刺刀，跟狼展开了生死搏斗。最后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狼群终于被赶跑，但不久之后他们却又遭到了外来雇佣兵的攻击。原来这是国外恐怖分子为五级报仇而来，他们用实弹伪装混进演习部队，于飞不幸死在了他们的枪下。与此同时，指挥部那边也接到了消息，并立刻派了部队增援，而忙着演习的石青松也迅速返回到指挥部，向龙小云宣布上级通知。
11: 这是一场由境外雇佣军发起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武装入侵，上级命令我们停止演习，转为实战，配合武警部队全面封锁边境。龙小云同志，你参与这次作战行动的指挥。
12: 是，我们截获了一段卫星电话通讯，已经证实有外籍雇佣兵入境，而且幕后的策划者很可能是一个叫敏登的国际掮客。
11: 敏登，
12: 他是被冷风击毙的五级的哥哥。奇怪的是，根据当时截获的信号，他已经入境了，而且就在边境附近。老猫，前海豹突击队队员，参加过两次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退役之后加入了国际雇佣军组织，目前是身价最高的，也从未失手过。他的手下也都是来自各国特种部队的老兵。
11: 敏登派这么精锐的佣兵来，就是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就是为了来抓一个中国士兵。
12: 敏登是个商人，他亲。

0: 入境和老猫同时出现，事情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这些外来的雇佣兵是武吉的哥哥，国外恐怖组织头目敏登找来的，都有着特殊的背景。
0: 他们在火箭弹里添加了大量的石墨粉，这种东西只有千分之一毫米，一旦爆炸就会进入电子仪器，造成短路甚至电弧燃烧，短时间内在空气中不会消失，飞机无法进入。
2: 通知相关单位，对丛林实施人工降雨，一个小时内用大雨把石墨粉通通冲刷干净。
3: 是。
0: 我们分析，老猫杀害了我方士兵，应该知道我们会封锁边境，所以他现在逃离的路线只有这一条。这片丛林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雷区，这里遍布着大量的地雷，会爆炸弹和防散兵到处都。为避免我方人员伤亡，我建议使用覆盖式轰炸。
1: 石青松并没有立刻采纳龙小云的建议。大雨过后，直升机在运送牺牲队员尸体和战备武器的时候，石青松也向其他人发出了最后预警。就这样，冷锋一行人开始追寻雇佣兵老猫等人的行踪，而狡猾奸诈的老猫他们也早已布好了雷区，并趁机偷袭了冷锋等人。结果队长哨兵不幸中弹，冲上去营救的人也都一个个死在了敌方狙击手之下。
4: 不要再过来了，这是命令。
1: 企图制造针对我国的基因武器。此时因为其他队员已经全部身受重伤，冷锋也只好独自一人去追踪老猫，结果却不幸踩在了老猫埋藏的地雷上。这时指挥部也接收到了冷锋那边传来的视频。
5: 冷锋踩的是八二型防步兵地雷，爆炸方向180，扫射面积30立方米，杀伤力98%，地雷内部装有100颗钢珠。
6: 人工排雷的成功率极低，地雷上方的压力变化不可以超过500克的范围。如
7: 安静。
0: 冷锋，你听我说，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我等你回来请我喝酒。
1: 在地雷爆炸的那一刹那，冷锋迅速地跳进了附近的一个土坑里。
0: 冷锋，冷锋，
8: 冷锋，
0: 回答我，冷锋，你没事吧？
8: 冷锋，冷锋，
4: 妈的，疼死我了！啊，陆小云，
9: 你有男朋友吗？
2: 他问你有没有男朋友？
0: 没有。
4: 什么？
9: 什么什么？
2: 他说他没有。
1: 在大家的笑声中，冷锋又重新站了起来。最后在边境附近，冷锋发现了老猫的踪迹，并且和他展开了殊死搏斗。千钧一发之际，冷锋用军刀解决了老猫。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0: 好的，欢迎各位在下午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带来的假期直通车啊。在上午时间段我们也定时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即时路况信息。10月6号10月7号就是国庆假期最后两天，也是返程的一个高峰时间段，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情况。在省内高速有一几条事故路段提示大家， S400 和高速元神段去往河曲方向原平北与宁武站之间野马隧道内133公里加179米处停靠一辆大货车，占用大车道。G20青银高速吕梁段去往军渡方向汾阳西与吴城之间952公里加950米处发生两辆小车追尾事故，占用左侧车道。受事故影响呢，去往军渡方向汾阳西与吴城之间950公里至952公里处车辆通行缓慢。
1: 那另外各位车主朋友，如果说您已经返程了，或者说想要趁假期的尾巴出游的话呢，你也可以了解高速路况的最新最快捷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条这个民生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山西省2026年冬季普通高中学水平合格性的考试网上报名呢会即将开始了。是9月30号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呢发布了消息，报名时间呢是由各市

0: 在10月9号一直到10月15号之间呢，按照类别还有这个学校的这个统筹的一个安排进行报名。
1: 嗯，那具有我省2025级普通高中学籍的学生，具有我省2024级普通高中学籍且未完全部完成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考学生，具有我省职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等高中阶段其他学校学籍，自愿报考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在校生，具有我省户籍已完成初中阶段义务教育并取得初中义务教育证书，自愿报考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的社会人员，均可参加考试啊，都可以报名参加考试的。
0: 对，那么这个考生啊，他的报名啊，需要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您可以选择页面当中的考生登录学业水平考试考生网上服务平台，接下来可以点击网上报名的功能按钮，进入到网上报名信息填写的页面报名。这一次呢，是有语文、数学、外语、物理、思想、政治一共五科。那这个外语当中呢，是包含有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
1: 嗯，大家呢，考生可以根据自己所属的考生类别来选择不同的考试科目。首次报考这五科的考生，本次必须全部报考。已报考过这五科的考生可以报考之前缺考的科目，或者成绩不合格且仅参加过一次考试的科目，可以报考的科目是必须全部报考的。各位，希望大家有这个报考资格需要参加的，一定要提前去了解和注意一下。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好的，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气象天气啊。目前了解到市气象局最新的气象提醒，本周五是前期气温略微的回升，后期会有降水天气的光临。来了解一下，在10月7号全市晴间多云，气温最低8到14摄氏。

度，最高22到28摄氏度。10月8号，全市晴转多云，气温最低10摄氏度到15摄氏度，最高22摄氏度到27摄氏度。10月9号，全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小雨，气温最低11摄氏度到16摄�氏度，最高21到26摄氏度。目前呢，全市已经进入到了秋收秋种的关键期，将。

0: 刚你还没有去过阳台音乐会，也记得提醒各位，在我们的一些国庆啊，或者是一些春节活动期间，在财善楼路段啊，阳台音乐会都会如约而至，给大家带来一份，符合于节气的，美好浪漫氛围。
1: 我好想了解你说，让字字句句充满。
0: 今天16号国庆假期进入尾声，余额仅剩，哎，这已经夜色渐晚了哈，马上就会落下今天的夜幕，也就是说余额可能只剩一天了。需要注意，本周上班时间是有变化的，10月10号周六是工作日。此前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是33天，相比2025年28天增加了5天。那国庆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那10月10号周六是上班的哦。

了解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是否进入到晚高峰节奏。目前关注鼓楼环道位置，交通流量越大，车多的位置集中在环道进入鼓楼东大街路段西向东通行方向。除此之外呢，解放路目前在财盛楼附近，也就是升龙国际附近，双向车多，排队等待的情况是有的，所以大家在这边等待的时候保持有耐心，保持好安全车距。目前在古城东路北城花园附近东向西通行压力比较大，还有公园北路万达广场附近东大街道向西路位置是由南向北车多一些。除此之外，目前了解到其他道路通行压力不是很大啊。总体来说，在我们假期期间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如果各位要前往商场就餐购物啊，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些路况信息，做好一些准备啊，遇到排队等候的情况保有耐心，不要着急。Funky Mix Start Sequence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很多上班族因为时间空间的限制，中午只能趴在桌子上休息，很多人也都知道这样做是会影响到人体健康的，但到底趴着睡午

和科学的睡午觉。第一，午睡的时候啊，最好要保持卧位睡姿，在头部垫一些比较柔软的东西来当作枕头，双脚平放，这样呢有利于全身的血液循环和肌肉关节的放松。但很多上班族并不具备这样的午睡条件，那也要避免直接趴在桌子上，可以选择 U 型护颈枕，靠在有靠背的椅子上休息片刻，让眼睛得到放松，使颈椎有所依靠。睡醒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伸展运动来缓解肌肉的紧张状态。第二，午饭之后不要马上就睡，可以在饭后呢先进行10分钟的小幅度运动，走动一下，然后再午睡。第三，午睡的时候不能贪图凉快，而选择在走廊等通风的地方，不能正对着空调风扇的方向，否则容易引起伤风感冒，关节以及肌肉酸痛，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面瘫。说到午睡呢，最近在网上看到赫芬顿邮报邀请了心理学教授、睡眠专家萨拉梅德尼克，教大家如何利用短短的10分钟来打造一个完美的小憩。文章是这样说的，仅仅午睡10分钟就能够使人保持至少2个小时以上的精神活跃，午睡30分钟能够提高警觉性，防止不安全驾驶，堪比喝咖啡。午睡时间因人而异，它主要取决于你早上何时起床。比如习惯于5点钟早起的人，应该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午睡。午后打盹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想要午睡的话，那么就尽量早点睡，强打精神硬撑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午睡10到20分钟是最佳的。有学者对不同时长午睡的效果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午睡10到20分钟效果最佳，如果时间过长就会导致醒后大脑迟钝。还有就是睡前一定要设置闹钟，这对于睡个好的午觉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许多人担心会不会睡过头呢，结果很难入睡，而设好闹钟就会使人消除这种担心。为了完美的午睡，应该找一个黑暗的安静的场所，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眼罩、耳塞，或者下载一些海浪声、风声等来排除白天带来的噪音干扰。午睡前还可以喝一杯咖啡，当然了，你不用担心咖啡会让你睡不着，事实上咖啡因需要约20分钟才能够起效，因此午睡之前喝一杯咖啡，醒来的时候咖啡因正好开始发挥提神的功效，会让人感到加倍的神清气爽。尽管熬夜对于身体健康不利，但有时不得不熬夜，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通过提前睡个午觉来补充睡眠。研究人员发现，午睡2小时以上能够使人保持精神饱满24小时以上，提前午睡比熬夜后午睡缓解缺觉的效果要更加明显。需要提醒的是，失眠的人不适合午睡。专家表示，如果一个人晚上睡觉有障碍，例如入睡困难或者晚上长时间清醒，绝对不能午睡，否则的话会加重失眠。好了，今天呢关于午睡的健康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希望每天的你都会有一个健康的睡眠来面对一天的生活和学习。接下来李玟的好心情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当中，我是雨飞。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之前的节目中啊，我们曾经安排过著名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很多朋友反馈说非常喜欢他的文字。今天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就再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文章，愿你能盛得下世界的辽阔。尼采说过，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报以凝视。这话你试着自言自语几番，便有森冷寒意从尾椎向上蔓延。说起来，咱们的老祖宗也有过类似的训诫，非礼勿视，只是口气比较和缓。从此我对有深渊嫌疑的人或者事情，除了非要打交道不可，都尽量的对他们少看少想少理会，以防被恶之眼盯上，搞不好就会被吸入深渊。你的目光凝视何方？人们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都是奔着风景优美、历史

0: 人文底蕴深厚的目的地赶赴的。除了新闻、摄影以及肩负特殊使命的工作人员，一门心思去看饱含丑恶、肮脏、卑鄙、罪恶、丑陋因素的人应该是极少的。中国古话说，心有所思，行亦随之，意思就是心里有什么想法，或多或少的都会在行动上表示出来，所以从你的行动可以看出你内心的端倪。又佛经云，心有所想，目有所见，意思就是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眼中见到的就是什么。为了印证这句话，流传下来一个故事。某天，苏东坡和佛印和尚在林中打坐，两个人坐了很久，太阳照着竹影婆娑，悄无声息。佛印对苏东坡说，官军坐姿酷似佛祖。苏东坡听了挺高兴，见佛印一身褐色袈裟坐在那里，便说，上人坐姿活像一堆牛粪。佛印和尚不语，只是微笑。苏东坡后来把这件事情悄悄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说，哥，你输了，佛印心中有佛，所以看你像佛，而你看他像牛粪，是因为你心中积满牛粪啊。佛印和尚历史上真有其人，和苏东坡交往甚深，他们之间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对于这则传说，我觉疑惑，他把心有所想，目有所见庸俗化了。两人说的不过是打坐的姿势，也许苏东坡训练有素，坐姿优美，真的和佛祖老人家有得一拼。佛印和尚虽然精通佛理，但打坐的姿势或许被进阶，两人就事论事，都乃当时所观所感，随口一说罢了。佛印没有见过佛祖，苏东坡倒是见过牛。
1: 在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2: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的老公有多奇葩。哎，咱们的各位女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机会来吐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起这个话题啊，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毕竟呢，我是一个男人，我没有老公，我只有老婆。但是呢，为了讨论这个话题，找到这个话题的切入点，我呢，就找到了自己的同事。哎，我有女性同事啊，我有已婚的女同事啊。于是乎呢，我就采访了一个女同事，围绕了几个问题。首先呢，我就问这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我就说，你每个月总有那么30几天看你老公不顺眼，有这回事吗？他呢，给我的回答非常的意外。
8: 那倒不至于，毕竟呢，2月份只有28天。
7: 哎呀，如果有35天，是不是要嫌弃35天呢？当时呢，我就在想啊，有可能真的是一种玩笑话。于是我接着去问他，我说，你对你的婚姻状态满意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就问他具体一点呢，他是这么说的，
8: 相互嫌弃就是最大的满意，他呢不嫌弃我的黑眼圈，我呢不嫌弃他的大肚腩。
7: 哎呀，这种是正儿八经的好老婆呀。于是我继续追问，那结婚之后你老公最大的变化是肚腩吗？
8: 不是不是， 是他变得越来越

0: 别有个性了。
1: 有个性啊？具体一下呢？
0: 他呢是非常有个性的，你比如他说什么都不听，我说东他往西，我说西他往东，做什么事不催个几次根本都不动。
1: 男人的懒在这体现出来了，不催几次根本不动。男人是不是都这么懒呢？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身边还是有很多比较懒的一些朋友哈、啊。但是呢，暂时的懒可能是休息，如果一辈子的懒呢，其实也是挺难受的哈。我呢那个时候就继续问他，我说他平时懒呢可能是累着了，那他平时在家里面会不会帮你做一些事情啊？他是这么回答的，
0: 当然了，让他洗碗他绝对不会洗锅。
1: 我也是这个样子的哟。那说明执行的很准确嘛，对不对啊？然后呢我就继续问他，那你老公肯定身上有很多优点咯。他的回答是这样子的，
0: 那是当然了，睡眠质量特别的好，前一秒在说话，下一秒就能睡着，一秒入睡就算了，还是雷打不动的那种睡。
1: 你看看这睡觉，这睡眠质量，我得多羡慕他呢。睡眠好啊是好事儿，是吧？啊，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于是呢我就继续问他，那你老公是不是很关心你呢？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0: 我又问他，那有多好呢？多关心你呢？
1: 他是这么回答我的，
0: 他每天呢嘴上只会挂着一句话，多喝热水。
1: 钢铁直男的象征，说明他老公还是很懂得养生嘛。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劝自己老婆多喝热水的男人。然后继续问他，你老公是不是很专一的问题，他的回答依旧肯定，专一的男人很给力，是不是？我就问他这个专一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他呢是这么说的，
0: 对手机特别的专一，地球不爆炸手机不放下。
1: 你看还押韵上了呢，男人呐就是这样子，过度的专一，对所有事情呢都非常的上心。我觉得她老公挺好。于是呢为了弥补她老公的一些弱点啊，弱势的层面，我想为她老公扳回一面，就继续问她，你老公努力吗？
0: 必须努力呀。
1: 具体呢？
0: 最努力的就是上厕所，每天不是上厕所就是去上厕所的路上。
1: 瞬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圆她这个话了，于是我就岔开话题继续问，你们之间是不是交流不太够啊？
0: 我们无话不说。
1: 哎，无话不说的夫妻还是比较少的哟，基本上到了一定年限之后呢，两个人看对方都不是特别的舒服，那简直不想说话了。
0: 我就非常纳闷，我就说真的吗？真的呀，无话不说。
1: 感情这中间有个顿号啊。那他平时夸你吗？
0: 夸啊，还特别真诚的夸呢。
1: 那都夸你什么呢？
0: 老婆你可真行啊。
1: 那你老公经常对你说的话是什么话呢？
0: 老婆我去一下厕所哦。
1: 那你经常对他说的话是什么呢？
0: 哎呀我没有生气，我哪敢生气呢，我真的没有生气。
1: 这是没生气吗？
0: 这
1: 再气能把肺气炸了呀。不过呢说到这个男女之间呐，夫妻之间男女朋友之间都会有一些这个吵架的现象，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继续问，他说过最气人的话是什么？
0: 我妈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她说你两句怎么了？
1: 这一下体现到婆媳关系上了。这个婆媳关系呢，我觉得啊，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每一个家庭也都会有。于是呢我暂时的岔开了。好吧，那还重视节日的仪式感吗？
0: 相当重视啊。
1: 哎，这重视仪式感的这个男人呢，他就很有情调。我就问他都重视哪些层面呢？
0: 什么房贷日啊，信用卡还款日啊，花呗还款日啊，白条还款日什么的，记得是清清楚楚。
1: 这是怕影响自己的征信呢。于是呢我就继续问，那你们之间相互送礼物吗？就是增进感情的这种送礼物。她的回答让我很诧异啊，说她老公经常会送她玫瑰花。哎，我就在想这一点我就没别人做得好，我是从来不给自己老婆送玫瑰花的。但她马上补充了这么一句，
0: 玫瑰花呢确实是经常能收到，只不过呢它不是真的鲜花，它是表情包。
1: 哎，于是呢我无语了大概三秒钟，我想还是说说婆媳关系吧。我就问他你公公婆婆对你怎么样的问题，
0: 他呢说的是经常嘘寒问暖，

哎呦，我说确实这婆媳关系处理得很好，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但是主要关心的是我们什么时候生二胎的问题。我仔细一想，好像他们两个已经生了二胎了呀。他呢又马上说道，还有三胎呀。然后我就说，你考虑过生三胎的问题吗？他一下就否了，说不了不了，说他已经有三个孩子了。我就纳闷，不是有两个孩子，哪来的三个孩子呢？他马上又说，小的呢是两个孩子，大的那个呢就是孩子他爸，也就是我老公，三个人都得我带。你看看这叫什么，男人始终都是个孩子。话说呀，两个人的幸福不是说时刻展示自己的恩爱，而是即使相互嫌弃却又无可替代。当然秀恩爱的人也有，但是呢我们去仔细研究的时候呢，会发现一个真理。如果你在路上捡了一块钱，你会说，哎，我捡了一块钱会很开心。但是如果你有一天捡到的一个东西的价值连城，它又是归属于你的，你会向所有人都表明你获得了这笔财富吗？可能不会吧。所以两个人最恩爱的表现，也就是能够照顾对方，不嫌弃对方。两个人呢就这样平平淡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过好一辈子。在这里也是希望啊，天下所有的情侣也好，夫妻也好，都能够恩恩爱爱。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吧。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老公有多奇葩，那吐槽自己老公的机会来了。各位小姐姐们啊，各位姐姐们啊，各位阿姨们都可以来说一说，不论你们的婚姻状态现在处于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还是五十年，都是可以来说一下的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亲爱的，你晒衣服了吗？
0: 没有啊。
2: 我睡觉前不是跟你说请你帮忙晒衣服吗？
0: 晚上都没太阳，晒什么衣服呀？
2: 那你早晨也没晒呀。
0: 这不刚到早晨吗？
2: 那你现在就去晒吧。
0: 等一下，我得先上趟厕所。
2: 老公，你上完厕所了吗？
0: 还没呢。
2: 你都蹲了半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出来呢？
0: 可能是昨天吃坏肚子了吧。
2: 哎，算了，还是我自己去晾吧。
0: 哎，那我就再蹲会儿。哎，
2: 老公，你先把肉拿出来解冻一下，不然一会儿来不及做饭了。
0: 我这耳机有点问题，一会儿再说呗。
2: 我现在晾衣服忙不过来，你就拿一下嘛。
0: 我现在也忙不过来，又不是马上要用。
2: 哎，算了，等会儿我去拿吧。
0: 好的。
2: 那你蒸一下饭总行吧？
0: 现在蒸饭太早了吧，一会儿再说吧。
2: 不早了，还得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呢。
0: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得下楼去拿快递。在这个菜鸟驿站啊，有一个超时，它会自动退回去的，甚至还会收费的。
2: 那你就快点回来好不好？
0: 老婆，我回来了，饭做好了吗？
2: 我才把衣服晾完，另外洗了一部分，哪有那么快呀？你要是着急就帮忙洗一下菜。
0: 哦，没事，不着急不着急，我就是问问。那我接着去修耳机了啊。
2: 既然你不着急，那我就先休息一下吧。
3: 老婆，饭好没有？
2: 你不是不急吗？
3: 我是不急，但是哎，我有点饿了。
2: 饿了，那就去把饭蒸上吧。
3: 那菜呢？
2: 那你也把菜顺便洗一下咯。
3: 啊，还没洗菜吗？
2: 你也可以洗啊。
3: 可是我洗不干净的嘛。
2: 没事，洗不干净就多洗几遍咯。
3: 你买
2: 这顿你就得洗
3: 啊。行，我洗，你放这儿吧，我先去趟厕所啊。
2: 你又去厕所？你今天都跑三趟了。
3: 哎呀，我也不想，主要是那感觉来了，你也懂，那挡不住啊。
2: 哎，算了，还是我自己洗吧。哎，腰酸背痛的。
0: 老婆，我跟你说，你就得多休息，别一直不停的忙活这忙活那的。
2: 那我不忙活谁忙活呢？
0: 你可以先休息好了再忙活吗？
2: 那你忙活啥呢？
0: 我也在忙呀，你看我今天把耳机修好了，还把平板的密码找回来了，甚至我还做了其他事情，比如说像投诉物业什么的，老忙了我跟你说。
2: 好好好，你最厉害了，你特别厉害。
0: 厉害吧，我也觉得我挺厉害的。
2: 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你还不去辅导一下孩子做作业？
0: 哎，主要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不愿意去啊，主要是孩子呀更喜欢听你讲，你讲得好。
2: 可是那些题我也不会做呀，还是你去吧。
0: 这种题目太简单了，我觉得呀孩子应该自己去悟，才能够举一反三，老是咱们讲呢也不是个办法，孩子总不能一辈子都靠我们俩来讲题进行学习吧。
2: 啥话都让你说了，那你陪孩子玩一会儿总行吧。

0: 玲粗声地叫着。玲儿，窗外细声地叫，玲儿，给你这个。哎，玲儿像小猫娇声低叫似的答应了声，开开门。老李急忙恢复了原形，马少奶奶拿着一个鲜红的变萝卜，中间种好一个鹅黄的白菜心儿，四围种着五六个小蒜瓣，顶着豆绿的嫩芽儿。
1: 哦，大哥在家呢，大嫂子呢？
0: 他提着那个红玩意儿不好意思退回去。
2: 啊，他买东西去了。
0: 老李的脸红了，咽了口气才又说出来，
2: 您进来。
0: 他不愿进去，可是玲扯住他不放，英也上来抱住腿。老李这才看明白，他确实好看，不算美，好看，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调匀不轻巧，小小的身脸像是名手刻成的，肩头腿肚全是圆圆的，挺着小肉脊梁，项羽间的曲线自然舒适圆美，长长的脸，两只大眼睛，两道很长很齐的秀眉，剪着发，脑后也扎了两个小辫，比李太太的那两个轻巧着一个多世纪，穿着件半大的淡蓝皮袍，自如合适，露着手腕，一些活泼独立俊秀的力量透在衣裳外边，把四围的空气也似乎给感应得活泼舒服了，像围着一个时刻杰作的那点空气，不算美，只是这点精神力量使他可爱。老李把他看得自己害了羞，他往前走了两步，全身都那么处处活动，又处处不特别用力的，不自觉而调和的走了两步，不是走，是全身的轻移，全身比那张脸好看得多。
1: 我把这个挂哪儿，英？
0: 他高高的提着那个萝卜，
1: 不是拿着玩的，挂起来，赶明儿白菜还开小黄花呢，
0: 他对英们说，可是并没故意躲避着老李。
3: 叫爸顶着，
0: 英出了主意。老李笑了，马少奶奶看了看没有合适的地方，轻轻把萝卜放在桌上。
1: 我还有事儿呢，说着就往外走。
3: 娃娃娃娃，
0: 铃直央告。老李急于找两句话说，想不出，忽然手一使劲儿，来了一句，
2: 您娘家贵姓啊？
0: 不管是否显着突乎其来，反正是一句话，他没吓一跳，唇边起了些笑意，同时，
1: 啊，姓黄，那些笑意好似画在字的里边，字并不美，好听。
2: 不常回娘家。
0: 他似乎好容易抓到一点，再也不肯放松。
1: 啊，永远不回去。
0: 他拍着玲的头发说，
1: 他们不许我回去。
2: 啊，怎么？
0: 他又笑了笑，可是眉头皱上了些。
1: 他们不要我了。
2: 那可太……
0: 老李想不出太怎么嘞。
1: 玲儿，来跟我玩去。
0: 他拉着玲儿往外走。
3: 我也去。
0: 英抱起一堆玩物跟着往外走。他走到门口，脸稍微向内一偏，微微一点头。老李又没想起说什么好。他独自看着那个红萝卜，手插在裤袋里。为什么娘家不要他了呢？李太太大胜而归，十个手指头没有一个不被麻绳杀成了红印儿的。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
1: 不存在的这个细菌繁殖的问题，
2: 对，
1: 它只是抑制，它不能完全灭，它没有这个功能，就是大家凑齐了买了就蒸了就吃了就完了，
2: 别放哈、
1: 啊，别放。
2: 嗯，
3: 那螃蟹啊，它也可以做成很多的口味啊，什么蟹黄汤包啊，啊蟹味粥啊，避风塘式的，油炸的，清蒸的等等。那如果单单从这个营养的保存的角度来讲，哪种烹饪方式它最好？咱们来听听啊，徐静老师的推荐。
1: 我觉得蒸，就直接蒸，直接蒸味道不变，特别鲜。完了蘸点这个醋汁和姜汁，可以去腥。搁点姜汁，搁点醋，不但口感好，而且还能去一些寒气。
2: 嗯
1: 啊，它也可以提升一些它本来的味道，这么吃显得更鲜美。我觉着清蒸最好，但是有的朋友吧，他是这样，他可能会剩了一些这个蟹肉，比如用一些蟹肉去煮一些粥，完了用一些蟹肉去做一些，加点面粉呀，轻轻撒一点盐，或者搁一点胡椒粉什么的，摊小饼儿，这些都可以。现在我们吃的方法也非常丰富，大家就是思维就打开了，就我想怎么吃我这个蟹肉就怎么吃。但是我觉着蒸，从营养上角度来说，蒸最鲜，而且保存特别好，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添加的什么调料什么的。但有的朋友说他喜欢把蟹肉打散了以后做蛋羹，但我就觉得是不是过于鲜了。哎，人家就爱吃这种鸡蛋加蟹肉这种蛋羹，或者说这个蟹这蒸肉包，就蟹肉跟肉一起蒸小包。哎，人家可真是，人家说鲜掉牙，
2: 蟹肉汤包哈、
1: 就蟹肉汤包口感不一样，都可以在我们第一遍清蒸以后然后再尝试那几种做法、我觉得这样用法比较完美。我先蒸，但是不一定都吃得了。现在的人呐、吃的时候都很节制，好东西不多吃，适度，所以会剩一些这些。我觉着您在像我们刚才说的方法，就充分利用了，一点不浪费。
2: 对于大家这样的一种吃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配食啊，喝点什么呀，再吃点什么呀、还有哪些从营养或者安全的角度的一些提示？
1: 螃蟹它只是当做一种食物，不能当做一个整餐。就是说我今天这一餐主食我也不吃了，菜我也不吃了，该喝的汤我也不吃了。我认为把它就当做其中一道菜，然后您该做点汤做点汤，该吃点杂粮饭吃点杂粮，炒个绿叶菜，就是我们该怎么走的这个一个餐的搭配我们不变。那你说我这顿我买了螃蟹了，我主要多吃一点，完了把螃蟹算作其中一道菜，螃蟹含蛋白质低脂肪，完了含钾呀镁呀甚至含有锌这等等营养素，但是它不含淀粉，没有膳食纤维。那你要说你吃完了让胃里头舒服，从这个角度来说您不也得吃点主食吗？
2: 对，别吃这个螃蟹宴了哈。
1: 哎，对，螃蟹宴人家即便真做螃蟹宴，人家也考虑得很周到，人家不吃单得螃蟹一种食材，人家也去搭配别的，我们额外搭配点自己他没有的。我们不是说也非得较真这一餐的营养，我们的目的是让您胃里舒服。
3: 所以您看啊，您在网上买螃蟹，一般来说的卖家都会告诉您说，您当天收到您就最好就赶紧吃了。为什么呢？您吃得越早，这螃蟹它的鲜活度越好。螃蟹呢一旦死后，这个细菌是迅速繁殖，特别容易产生毒素。您要收到了这个已经死的螃蟹，您赶紧和商家联系，商家呢给您退钱或者再给您补发，这是一方面啊。但对您自己来说，那个已经死了的螃蟹建议您啊还是扔掉。因为呢死螃蟹啊，它呢就不能够像活螃蟹一样通过体内的新陈代谢把这个细菌呢排出体外了，那这细菌就在体内大量的繁殖分解蟹肉，就会产生毒素。那吃了以后啊，它不是说过敏，它就容易食物中毒。另外呢，吃螃蟹老人们都说啊，你不要和这个西瓜呀柿子啊雪

0: 梨呀、鸭梨呀这一类的水果放在一块吃，因为它们也都比较寒性哈。说有的人哈，他容易腹泻，容易腹痛，容易呢引发这个肠胃的不适。那同样的道理，一些寒凉的饮料，咱们呢也就别跟着螃蟹一块吃了。您比如说这个啤酒，很多男士呢来一盘海鲜啊，喝一瓶啤酒，那这个啤酒呢，它呢会刺激胃液的分泌，加速血液的循环，使螃蟹当中的蛋白质的分解这就受到影响了，不仅呢容易消化不良，那也容易导致高嘌呤啊。哎，说到这个嘌呤，再唠叨一句，您想那猪肝、鸭肝、鸡肝、牛肝、羊肝是吧，它本身也是嘌呤高的食物，那就更别和螃蟹啊这种典型的高嘌呤的食物坐到一块儿吃了，那吃的后果只会导致体内的尿酸数值增高啊。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螃蟹啊怎么吃又安全又营养，
1: 修长灵活啊。然后他用了一块三角巾，一个绸巾蒙在他头上，一只手抓紧了那个三角巾的前面，像一个俄国村姑的打扮。然后伯孙说：“终于疯了！”我们都忍不住喊：“终于你回来！”然后但是呢，他居然在雨里面回头。

0: 接受悲痛、失望、无望、寂静中挨过若干的时候啊。所以说他们两个人啊的交流是非常具有文学性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在那个在文章上啊也是很有共通性的，我觉得是这样的。
1: 是的，我在读这么一封信吧，这是林徽因写给二哥的，这回直接就是二哥了。二哥，世间事有你想不到那么古怪，你的信来的时候正遇到我双手托着头在自恨自伤的一片苦楚的情绪中熬着，在24个小时中，我前前后后理智的、客观的把许多纠纷、痛苦和挣扎，或希望或颓废的戏目通通看过好几遍，一方面展开事实观察，一方面分析自己的性格情绪历史、别人的性格情绪历史，两人或两人以上互相的生活情绪和历史，我只感到一种悲哀、失望，对自己、对生活全都失望无兴趣。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应该死去，减少自己以及别人的痛苦，这或是暂时的一种情绪，一会儿希望会好起来。在这样的消极悲伤的情景下接到你的信，理智上我虽然同情你所告诉我你的苦痛、情绪的紧张，在情感上我却很羡慕你那么积极、那么热烈、那么丰富的情绪，至少此刻同我的比，我的显然萧条、颓废、消极无用，你的这个衷肠非常的真实，
0: 对，对他
1: 没有什么遮羞的，是吧？这种掩饰，
0: 他非常的坦诚啊，他跟二哥的这个信写的非常坦诚。后来，我记得他给费慰梅还费正清里面啊，也写过这样的一段事情啊，就是他挺有趣的，他就是说原文比较长，那么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要是把沈从文的这一个故事告诉你们的话，你们会觉得是我乱编，但实际上他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然后他说他还在那封信里面说，你看沈从，他讲的就是沈从文，他说你看二哥他就是那个看起来就像虽然是很重要的人了，可是他看起来就像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啊，所以特别好玩。然后他对于朋友是很那个很赤诚的一种心啊。然后我觉得沈从文也是，他的编程里面你也可以看到他这个人真的是有文字的一个天赋啊。
1: 也是天才的，
0: 对对对，他很厉害。他其实他我们都知道他其实写文章是很晚进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刚开始其实很长时间都不爱学习，然后后来他在又进入航母，然后他决定投身于就是文字事业，来到北平那，所以他也是在北平的。我觉得他在很快的一个程度上就达到了一个高峰，编程就是这样。他第一段他说，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条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桐的小山村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视角是从一个很高的，好像是从那个飞机上看，先看到四川湖南，然后有一个路，然后到了这个湘西的边境，然后一个小山村叫茶桐，然后最后聚焦到一个白色塔下的一户人家。所以他这种编程的这个开头就如此的精彩，很惊艳的，
1: 非常惊艳啊。所以很多人其实搞文字工作

0: 然后后来逐渐就是在东北的许多地方都开设了杀猪菜，就变成了东北的一个特色的饮食了。
1: 可不可以理解为杀猪菜其实就是过年的时候？
0: 对，以前过年的时候的菜，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现在我们也都还非常爱吃。
1: 嗯，
0: 因为这个菜其实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了改进了，因为我们随着生活水平更丰富了嘛，就是他在做这个菜的时候也让就基本上把猪身上所有的部位都做成菜，什么猪骨啊、猪头肉啊、手撕肉啊，还有就是五花肉什么，然后切成片放到里面，甚至包括猪血肠、酸菜还有白肉，有的时候会放一些就是那个猪下水，因为可能有些人他不会吃啊，但是那个其实就是很纯粹的是会放一些的。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包括很多听众也有疑问，说酸菜猪肉炖粉条和这个杀猪菜，他们俩就是味道上，还有里面配料上有哪些差别？
0: 味道上，我觉得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差别，就还是会有一些差别的。我觉得那个酸菜炖粉条，然后就是可能炖上猪肉，这样子可能会更精细一些。那杀猪菜呢，它本来就已经很豪放的一些东西放在里面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很粗犷的吃法，但是味道上会更浓郁，就更浓郁一些，
1: 而且杀猪菜的这个食材要更丰富一些也
0: 对，没错。因为你看它还有猪血肠什么的，其实以前我们觉得这里面猪血肠特别好吃。
1: 嘿，你看把你这馋虫也勾出来了。
0: 有点想家的意思了。
1: 有没有最近想回去吃一趟？
0: 有。
1: 下面是不是该说说咱们哈尔滨非常有名的红肠了？
0: 对，哈尔滨烤红肠嘛，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然后呢，就是来北京的话，一定也会都带一些去回去，就是带回去。然后这个哈尔滨红肠其实有很多种，但是秋林里道子的红肠，我觉得是唯一的。
1: 是个品牌吗？
0: 对，它是那个品牌，所以其实大家不要把，就是他们就是哈尔滨的红肠和秋林公司的这个那个，红肠混为一谈。其实就是真正的那个秋林李道子他们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1: 所以如果一般
0: 哈尔滨红肠，对。哈尔滨的红肠呢，其实也是哈尔滨的一个代表，就过去就很喜欢吃这种香肠嘛。
1: 其实这个红肠啊，是原产于俄罗斯、立陶宛这些国家，然后基本上配料是用猪肉、淀粉、大蒜这些材料加工制成的香肠，因为颜色特别红，味道又醇厚鲜美，所以在这个中东铁路修建之后呢，由这个俄国引进到，就从俄国那边引进到咱们中国，也成为东北的哈尔滨、佳木斯、七台河和满洲里等地的特产。所以我相信，就比如说哈尔滨的红肠和佳木斯的红肠，包括七台河、满洲里，是不同的地方，红肠的味道也略有不同。
0: 对，是的。但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最有名的其实要数那个秋林的红肠了。它其实哈尔滨有十多家的红肠品牌呢。还有就是比如说还有那个海肉莲的这种那个还有商委的红肠，秋林里道子的红肠呢，就是我觉得它的红肠烟熏味是比较重的。它是在这个哈尔滨红肠里知名度应该是我是觉得是最高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它的颜色颜色也是偏深，就是那种熏烤的那个感觉比较好。
1: 我想知道，如果咱们去很多听众如果去这个哈尔滨去旅游的话，想带点特产回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尝一尝不同品牌的味道呢，还是说就你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就是特别有名的？
0: 我就觉得秋林的红肠你要买，还有就是那个大列巴，要买的。
1: 大列巴一般好多人就是会吃不惯吧？
0: 对，其实是要配黑咖啡的，我觉得。
1: 什么什么？
0: 黑咖啡。
1: 哦。

0: 哦，配咖啡，
1: 配咖啡是非常好的。嗯，
0: 大咧吧，就用这个土话说，好多人说有点拉嗓子，行不行？
1: 对，它是里面淀粉还有酒花，为什么你会吃出啤酒的这个味道？就吃出酒的味道，还有食盐，然后就是烘烤而成的。
0: 嗯，
1: 人家就说没有什么能硬得过一块俄罗斯的大咧吧。
0: 嗯。而且这个其实大咧巴有好多人就担心吃面包长胖，但其实大咧巴不会，因为它经过发酵之后还可以加速身体里的一些物质的分解，其实它对身体还是很有益的，但是这个味道确实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那我觉得您去了可以尝尝嘛，可能在那待几天吃几天也就习惯了。
1: 对，而且那个其实它还有一个吃法，就是如果你会觉得它很硬啊什么的，可以在锅上稍微蒸一下，然后再放等外面稍微硬回来一点，但是里面稍微软一点的时候，你可以加一些黄油果酱啊、酸奶油啊，或者一些其他别的就是这些东西，然后你就都可以，就会觉得味道会比较能接受一点。但是我觉得干嚼着很香啊。
0: 你说大咧巴刚才要上锅蒸一下，等于把它改良一下，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他们其实有这样，因为有的人可能会不习惯这个口感，他会觉得比较硬，要小蒸一下下，不要让它完全那什么了就好。你可以加上一些别的黄油啊什么的，抹上这些东西都可以。
0: 嘿，自己来一个升级版。
1: 是的，是的。啊，还有花生酱啊什么，对吧？
0: 这些
1: 都很好，酸黄瓜、红菜汤，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在喝红菜汤的时候，你可以揪一点放泡的汤里也很好。
0: 嗯。哎呦喂，真是这个节目实在是，这个时间段简直是一种，就是折磨，真内心的折磨和味蕾的折磨。最后这点是啊，
1: 对你不光是那个红菜汤，就是像你可以做一些海鲜汤也是啊，就是那个海虾呀，然后还有蚝肉啊，还有甚至一些白玉片做的这种番茄口的，我觉得也可以把它软软的泡在汤里吃，然后味道相当棒，
0: 这也是西餐的其中一种吃法。
1: 对，
0: 最后我想问问，就是川白肉和鸡西冷面哪个你更有感情？
1: 鸡西冷面。对，而且不一定光是鸡西冷面，确实是鸡西冷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那边冷面特别好吃，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说，其实因为在东北那边有很多朝鲜族，对，然后会有一些就是朝鲜的馆子，他做的冷面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地道。我觉得可能他也不分一个什么特别的地域。
0: 我想问一下，鸡西冷面的味道和这个延边的这些朝族的朋友做的冷面的味道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1: 一个算是酸甜口，一个稍微有点偏咸口。
0: 哦，鸡西冷面是不是偏咸口？
1: 不是，酸甜。
0: 酸甜，你说的是朝鲜族的要偏咸吗？
1: 对，朝鲜族稍微偏咸一点点
0: 啊。我印象里我觉得朝鲜族里面又搁了好多糖，然后里面又搁了白醋，然后里面放苹果和梨，怎么可能咸呢？你是说鸡西冷面更甜一些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要看怎么样的评判吧。因为包括我之前，因为我们家那边就有朝鲜族，然后他做的那个冷面，就大部分我们平常吃冷面都是酸甜口的，但是他那边做出的冷面呢，可能就是稍微，甜度没有那么的高，他会是会放一些，就是那个水果啊，做一些点缀，可是他更多的还是他的辣白菜。
0: 所以总体来说，鸡西冷面要更加酸甜一些，是吧？
1: 我吃到的是这个样子啊，我不知道其他别的人口感是什么样，但我吃到是这个样子。我昨天还吃了一碗冷面呢。哦，昨天吃的是酸面口的冷面，然后呢，我把汤都喝了，
0: 真棒。
1: 觉得比较开胃。
0: 对，没错，就是夏天确实，现在也不是夏天，已经是秋天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的调节，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 CC 陪伴，也感谢听众朋友一直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一天好心情，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啊，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到达了目的地。可有一点呢、这一到这儿，这老百姓他不敢接近。哎呀，离得老远老远的。老乡，老乡走了。啊，大娘，大娘也不见了。这老百姓怎么不敢接近呢？原因很简单。怕国民党报复，啊！老百姓也说呀，你们来了走了，国民党抓不住你们，拿我们老百姓出气呀。刘伯承和邓小平开了个会，一研究，下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于是啊，一面指挥部队作战，一面开展地方工作。他们发动党员骨干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地主，是打击土匪，严明军纪。到了11月份，共歼敌30000余人呢，发动群众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一部分青年开始参军，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初步完成了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经过我军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内外配合，积极作战，4个月歼敌19万余敌，解放县城近100座，创建了长江、淮河、汉水之间新的中原解放区，把南线敌军总兵力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调动和吸引到中原战场，取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至此啊，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已完成。
4: 一支浴血千里的勇猛之师，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统治区心脏，在中国革命解放战争史上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我们终于熬出来了，称此举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挺进大别山，刘邓大军12万人一路遭遇敌人围追堵截，战斗任务极其频繁。到大别山后，战斗仍在继续，部队已经锐减到不足7万人，伤亡严重。在坚持大别山斗争期间，刘邓在陈毅、粟裕和长庚、谢福志两路大军配合下，共歼敌12万余人。从浩浩荡荡的12万人马减到不足7万，如此冰冷的数字，足使人体味到刘邓大军付出的艰辛困苦、英勇和牺牲。刘邓大军的指战员用鲜血染红了中华大地，从此全国战局由被动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0: 这个国民党的日子啊，不好过，一点不好过。战场上不好过，后方

0: 100元，贬值了。到了1945年，这100元过年了，能买一条鱼，可不是一条驴啊，鱼，贬值了。到了1946年，过年了，这100元能买一个鸡蛋。说这事夸张了吧？您别急，还有更夸张的呢。到了1947年的时候，100元能买一盒火柴，可能一盒火柴都买不到，只能买1/3，买少半盒。这就是国民党统治区的真实写照，古统区的经济危机简直把老百姓折磨到死亡的边缘呐。这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老百姓不仅饱受战争的折磨，连饭都吃不上，于是是纷纷起来抗议。全面内战爆发后，这个蒋介石对自己财力和军力都是一种不可一世的态度，再加上这个美帝国主义的援助气焰分外嚣张，为了尽快消灭革命力量，这个蒋介石是到处攻城占地，对国土区的人民他是一面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对一切反内战的人们实施血腥镇压，一面加强经济上的掠夺，是残酷的搜刮民脂民膏，老百姓真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要什么没什么，要钱没钱，要粮没粮啊！可下弄了100元，啊，买半张煎饼。
1: 为筹措战争经费，蒋介石集团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的支持。194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同美帝国主义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几乎出卖了中国所有的主权。使战后的国民党统治区已形同美国之殖民地，蒋介石为了给自己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外衣，一直谋求早日召开国民大会。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晋察冀首府张家口后，蒋介石被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当日发布命令，国民大会定于11月12日召开。可是国民党的这种由一党决定国民大会召开日期的做法，遭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反对，也暴露了国民党当局破坏政协协议、实行一党统治的真面目，使其在中国人民中间更加孤立。
0: 这个蒋二战争胜利以后，继续在重庆为争取和平而奔走，后来内战爆发，他又到昆明积极筹备，成立了昆明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委员会，那是名人呢，爱国的名士闻一多呢，是著名的爱国诗人、民主战士，而且是民主周刊社的社长，他应和李公朴啊一起积极筹备成立昆明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委员会，他们向这个社会各界发出了和平建国、民主团结的万人签名倡议。然而蒋介石却习惯用武力压制民主的呼声。就在7月11日晚，李公朴先生回家啊，李公朴没有防备，他也没想到早起毒手就在昆明大兴街口被云南警备司令部的特务用无声手枪刺杀了。
1: 李公朴的被害激起了民众的义愤，就在李公朴被害的4天后，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昆明学联与民盟云南支部联合召开李公朴先生的追悼大会，社会各界2000多人不畏强暴赶来参加大会。
0: 在这个追悼会上，闻一多啪拍案而起呀、啊！各位同仁，这几天

都知道，在昆明出现的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到了如此毒手？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消灭的。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也可看见千百个记起的。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和平民主，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哗，大家听完了他的讲话呀，哎呀，掌声如雷呀，这是一番慷慨激昂的讲演。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大会刚刚开完，在闻一多回家的途中，在昆明西仓就遭到了一群特务的枪击。来了一辆车，谁能加这消息呢？啊，这闻一多先生万没想到，正往前走的时候，这车哇过来，车门一开，啪啪啪，几个黑衣人呢，核的炮，大撸子、小撸子、马牌撸子、驳壳枪、冲锋枪，这几个黑衣人对准闻一多开了枪。闻一多身中八弹，当场遇难。李文惨案惊动了全国，蒋介石政府以这种卑鄙的手段镇压和迫害爱国人士，而正因为如此，全国民众由此因为更清楚地看清了这个蒋介石政府反历史反人民的丑恶本质，更加把中国的前途命运寄托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尽管就当时双方的实力而言，蒋介石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远远强于共产党，但是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啊，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的前途命运最终还是掌握在劳苦大众的手中。战争的消耗使得国民党统治者更加疯狂剥削人民，经济的崩溃和人民的反对，国民党统治者的末日不远了。这个时期的党中央做了哪些工作？请您继续收看《国统危机》。在抗战胜利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官僚集团打着各种旗号搜刮民财，使其短期内总积累迅速膨胀到100亿至200亿美元。但是战争的消耗也十分巨大，据统计，将政府每2分钟37秒的战争费用支出接近2.4亿元，相当于中山大学全校4500名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财政金融极其混乱，工商企业大量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农业的生产力也急剧下降，农业经济已经破产，严重的经济危机把各阶层人民推上了饥饿和死亡的绝路，迫使国统区各阶层人民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于是各地纷纷掀起了反抗高潮，出现了大批的爱国知识分子，为我军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这段时期啊，我党中央正在做些什么呢？我党啊，正在为了最终的胜利进行着战略转移啊。而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呢，在我党领导人毛泽东的身上发生了好几次有惊无险的事情，吓人呐！啊，太吓人了。我跟你说说啊，就在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后，来到了临县的双塔村。

0: 里啊，是中央候委的所在地，候委机关的工作人员十分的高兴，因为毛泽东主席即将去河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了，终于出了陕北，这就相对的怎么说呢，安全一些。毛泽东白天坐车啊，夜里工作，一路就来到了晋察冀解放区内的佛教圣地五台山。这五台山很有名啊，五台山又名叫清凉山，素有华北屋脊之称，海拔3000多米啊，有五座高耸入云的山峰环抱而成，地势也十分险要。由于这海拔太高，从每年的9月份开始就已经是积雪满上，雪深的地方齐腰深，山头都雪啊，都雪，浅的地方呢也到小腿肚子，反正大雪飘飘。每年4月以后才开始结冻，开始化了。尽管现在山脚下已经是春意盎然，而山顶上依然是天寒地冻，白雪皑皑。有时候天气变化无常，本来挺好的晴天，太阳还挺热闹，突然狂风大作，乌云遮天，忽而晴空万里，阳光普照。这天气变化太无常了，本来挺热的，突然就冷了，本来挺冷的，突然又热了，反忽冷忽热，好感冒。毛泽东主席坐的这个汽车沿着高低不平的山路走了2多公里，到了艰难的路段，车正往前走呢，突然是暴风骤起，乌云滚滚呐，接着就下起了鹅毛大雪。不一会儿，地上那沟沟坎坎就被填平了，啊，越积越厚，这个汽车呀就艰难的行驶，有时候那轮子哈哈直打滑，啊，这雨里头加了雪，雪里边加了雨，你说，那汽车的雨刷器哈哈紧了刮玻璃，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你不管怎么刮，这能见度是越来越差，几米远就看不着人了，再往前走一会儿根本看不着什么了啊。这个爬过山的人可能您都知道，或者您从那个电视里边你也看过，那个山路盘旋而上啊，啊，一边是山坡，这是路，一边是万丈深渊，拿目光往前一看，嗯，在底下拿一块石头扔进去，没事，听不着啪嚓一下子，深不见底儿啊！啊，就平常好的时候你开车你都得小心，何况是茫茫大雪啊，稍不留神是车毁人亡啊。这个经过战胜的艰苦努力，毛泽东主席坐的这辆小车啊，终于爬上了五台山上最高的山坳，啊，山坳里的风雪更大了，路更滑了，这个车子开始打滑了，司机把了方向盘呢，忽冷忽热，忽高忽低，忽悠忽悠，来回晃的轱辘沙，底下万丈深渊呐，前边啊，哎呦，什么都看不着了。啊，这雪越来越大，就在这么个光景，司机拧巴丁的一抬头，脚下一点刹车，再看这辆车直不动眼奔山谷是扎了过去。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

0: 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在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五台山是大雪纷飞，雪花漫舞。毛泽东主席坐的吉普车，开车的是周锡林周师傅。这路太难走了，步履艰难呢。好在周师傅很有经验，即便有经验，崎岖弯转的山路，周锡林万分加小心，可前边有这么个坡，

0: 师傅一点杀出，整个这吉普车由上边是横的下去了，啪，路滑呀！哎呀，周锡林都懵了，警卫人员懵了，赶这车下来，正好这路是一拐弯，就撞到这路旁一块石头上。前边那轮已经出去了，悬在半空中，全都吓傻了。周师傅脸都白了，汗也下来了，眼睛也直了。警卫人员呢，哎呀，都哆嗦了。可毛泽东主席谈笑风生，自己把车门开开，不要害怕嘛，啊，这路都不好走，但是走过去咱们就是胜利啊。来，大伙儿把车拉回来。那周师傅都不会动地方，敢把车拉回来，主席啊还要坐。周师傅就说了，主席啊，您不能坐了，方才呀我都吓死了，这段路你看前面还有坡啊，等咱们过了这段路，路好了您再坐。哦，好吧，既然这样咱们就锻炼锻炼身体啊，这是个好机会，磨练意志的好时候，机会难得嘛。这中途啊正巧碰上周恩来派的人把毛泽东主席接回去了，这真是有惊无险。
1: 1948年4月13日傍晚，中央纵队的车队顺利到达城南庄，大家都是欢欣鼓舞。可就在路旁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个人却正在用诡异的眼神死死盯住了毛泽东主席。这个人就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刘从文。
0: 要说这刘从文一直在革命队伍当中干卧底，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啊，秘密特务这小子。那么他在咱们这军队里边这官啊不大，在这个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机关小灶食堂当司务长。哎呦，这官虽然不大，但您可好好想一想，这可是个要害的部门啊。什么叫做小灶食堂呢？就是专门给这个军区领导人啊做饭的那部门。因为首长们没黑天没白天的工作，说吃的不是什么特殊的，关键
2: 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九月十五至二十五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购置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电话0357-2152-999。

圣诞进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戏曲艺术传承千年，是中华文化的缩影，也传递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数字文化。作为面向老百姓的艺术形式，戏曲题目要简明易懂，朗朗上口，

这样呢才方便在老百姓之间流传开来。一捧血、双关告、四进士、六月雪等等，这种采用数字起名的方式，既能让人们加深印象，演员容易记，观众容易学，又能把错综复杂的剧情概括化、条理化，把剪不断、理还乱、难以表达的故事内容清晰地表达出来。这种起名方式体现了人们化繁为简的聪明智慧，直到今天依然被很多剧作者采用。今天呢，我们就根据晋南戏曲的剧目名称特别制作本期节目，让我们在赏析经典唱段的同时宣扬传统文化。本期呢，我们写取了一组剧名包含有数字的经典唱段，希望您能喜欢。

一颗红心是梅湖现代戏剧目，它是根据临沂县好一村全国劳动模范王传和为原型创作的。编创演职人员曾多次到好一村体验生活，扮演徐老三的演员李英杰与王传和一起劳动，一起吃住，将人物刻画得生动逼真。现在虽已过去了近40年，但热爱集体的模范饲养员徐老三的形象仍然刻在许多人的心中。

双关告讲述的是薛子月在镇江经商行医，托朋友给家里带些银子，没想到朋友不仅私吞，还告诉家中薛子月已经客死他乡。三娘王春娥和家院薛宝历尽艰辛抚养薛乙哥，后来乙哥呢中了状元，薛子月也衣锦还乡，王春娥得到了两封官告黄封。

受折磨，从而难说不公婆，我放免之不逃生活，盼儿听说我让多你逃学干饭没辛苦，王春娥你好拖，为儿苦恼愁为何，用心把多年恩怨全抛锅，对不住失去你写字落雪狼渡，你在那黄泉路上开年我听女儿吃泪翻书写落泪酸酸心难过。

嗯。

要难受啊，读功课啊，盼子盼你勤，受苦学着。

我也活活从今往后要改过，再莫要胡言乱语对着你娘说。

有药酒还能无福，命丧残生。兄长来他言说是我娘有病，他把脑荒在柳林来遇了。这位客官就是我兄杨锤，我有心随客官去骂无风贼来，我有三件事常挂心中：一来是婆婆老人死疯，二来是妻弟的子夫人看穿，是因为奴的父死迹不明，奴女做什么人？

在戏曲剧目中，包含数字的剧目还有七星坛、八珍汤、九江口、十告状等等。这些传统剧目以简洁明了的三个字就概括出戏曲故事所要表达的主题，足见传统文化的高深。那么蒲剧《百岁挂帅》讲述的就是佘太君以百岁高龄挂帅出征的故事。

多险行山开路，水家桥正是行军要唱功，周礼四双为中军，八戒救美在后营杨红。

随从揣起高级眼镜兵，英贵从我君子情，女成熊满地步，老当一装小勇猛，一个一个见状

观众朋友，以数字为名的戏曲还有很多，像《一两七》《二龙山》《七星庙》《八剑一》等等。有一些传统剧本保存得很好，但也有一些剧本濒临失传。在此，我们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经典的传统剧目一定能够再次搬上舞台，在新时代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留言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现在来说，大兵已经要到了建业的王宫了。这个陈勉得知了兵变，赶紧让这个亲家甘卓带上几乎所有的精兵啊，前去迎敌。这个顾荣生怕陈敏怀疑，于是就故意跑到陈敏跟前就说了：“眼下这个事情紧急，我甘愿留下侍卫主公。”这陈敏果然呢毫不怀疑，反命令他前去协助这个甘卓。这顾荣真是求之不得，于是快马进入了甘卓大营，屏退了左右，向甘卓说：“陈敏作逆，死在眼前，足下乃是将门之后啊。因为啊，这甘卓乃是东吴大将甘宁的后裔，甘宁甘心霸那了得吗？您看三国知道，您何必为此人殉葬？如果能反戈一击，功莫大焉呢？”是这甘卓呀，沉吟半晌，情知啊陈敏大势已去，于是叹了口气：“我生逢乱世，本来无意为官，不慎上了陈敏的贼船，事已至此，我何尝不愿弃暗投明？但是我的女儿还在陈家，必定遭他毒手，这该如何是好？”顾荣一听啊，微微的一笑，附在这个甘卓呀耳朵边教他如此这般呢、啊、这般如此。甘卓一听啊，连连的点头。但说这天黄昏，突然从这个甘卓大营来了一员偏将，向陈敏说甘卓突然身患重病，请求准许他的女儿前去照料。陈敏啊不加思想，急忙打发儿媳妇去探望他的父亲。甘卓一见女儿安然无恙，于是连夜宣布刀戈，率领大军过桥与这个钱广啊会合去了。直到天色大了急，剩下的人马赶到朱雀桥来跟这个甘卓钱广拼命啊。两军隔桥对阵呢、啊、只着急剩下的人马赶到朱雀桥来跟这个甘卓钱广拼命啊。两军隔桥对阵呢、啊、只见顾荣啊手饶着这个羽扇走出阵来啊，还有点学这个诸葛亮呢。指着陈敏的部下高声的骂：“陈敏背叛朝廷，罪在不赦，如今已经众叛亲离，死在眼前，尔等还不赶快的逃命吗？”一句未了，陈敏带来将士果然是一哄而散。陈敏陈处见此情景，回头就跑。顾荣、甘卓、钱广驱动大军早早的就抢过桥来了。陈敏兄弟没逃出多远，就被追兵啊给活捉了。甘卓、顾荣下令杀了陈敏、陈处，并且夷其三族。咱们老说呀，这个夷三族也叫啊诛三族，到底是哪三族啊？就是啊父母一族，也叫父母一系，兄弟姐妹一系，妻儿一系。您说这玩意招谁惹谁了？临行之际，陈敏仰天长叹呢，想不到我陈敏竟然死在这些个名士手里。陈敏的这个首级啊，被传到了洛阳，东海王大喜呀、啊，念这个顾荣、甘卓、周乙这些个人评判有功，便让这个怀帝下诏各授其官职，并且宣他们进京赴任。顾荣等接到诏书，兴致冲冲的北上。一行人到了徐州，获知北方啊还远远的没有安定，于是又掉过头来跑回江南，说这阵朝廷已经下诏拜这个琅琊王啊司马睿为这个安东将军， 都督、扬州诸军士坐镇在建业。顾荣等人逃回来之后，陆续被这个琅琊王以及啊谋主王导啊请出来啊做官，从此以这个王导等为代表的北方大族与这个顾荣、周乙为代表的南方豪族逐步的合流，从而使这个琅琊王的羽翼渐渐的丰满起来。把持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听说顾荣等竟然中途啊返回去，自然是十分恼火，但是此事更让他恼火的却是由他扶起来的晋怀帝竟然跟他离心离德起来。这位怀帝虽然说没有大才，但是毕竟非惠帝可比，继位之后就要亲政，东海王当然是不答应，于是两个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加深了。这阵晋怀帝已经24了，虽然说有后妃多人，但是还没有儿子，于是就有意将这个惠帝时候做过一段太子的清河王司马谈再立为这个太子。但是东海王却觉得此人天资聪明，年岁也大了些，不好控制，于是硬逼着怀帝立了年幼的豫章王司马权为太子。然而又借故将这个清河王囚禁在金融城，不久啊就把他给杀害了。这个怀帝一见东海王如此的横行无忌，有如啊芒刺在背，越来越难以容忍了，这也使东海王啊深感头疼。后来经过反复的盘算，他竟然效法呀当年的这成都王司马颖离开成都前往这个许昌，到那儿遥控

啊，朝政去了。北方这个连绵的战火并没有因为惠帝成都王河间王的死跟这个怀帝的继位而熄灭，反而是越烧越旺了。荣嘉元年，也就是公元307年盛夏时节，一支彪悍的军队突然围困了邺城，率领这支军队的正是前面咱们提到的吉桑啊，跟这个石雷。这个半年多前，公师范不是败死了吗？成都王继而被杀，他们俩逃回啊原来的牧场，他们一面收集这个残部，一面攻打附近的郡县，把狱中的犯人放出来，扩充这个军队，很快又有了几万人马。于是他们打起了为成都王报仇的旗号，飓风一般的杀向成都王被害地邺城。这个此外，眼下坐镇邺城的是原来在并州的新燕王司马腾，当年石雷就是被此人给捉住的，带着沉重的木枷被卖到山东为奴的。现在该是向他算账的时候了，说这支军队别致的地方就是供奉着一块高高的成都王的灵牌，行军作战都得先祭奠一番，这样士兵们就会拼命的冲杀，沿途的饥民呢，就是那些个要饭的也纷纷的加入这支复仇的军队，跟随这个主帅一路之上所向披靡，一直杀到了邺城的城下。这个司马腾啊，虽然说是一个卖奴隶刮地皮的行家里手，但是啊，带兵打仗却是一个地道的草包啊。过去他在并州被这个刘渊杀的东奔西窜，如今见了这个吉桑啊，以及这石雷来了，早已吓得六神无主了。他一面下令加强城防，一面火速的派人调这个魏尊太守冯松赶来解围。当初正是这个冯松啊，抓住了成都王，解到这个邺城来的。如今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吉桑、石雷恨不能生吞了他。双方一交手啊，冯松的军队就被杀得大败。冯松啊，仗着一匹快马，这才孤身啊逃了一条性命。得知冯松全军覆没，司马腾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他命令将士们拼命的死守。但是将士们见事已至此，谁都不肯为他卖命。原来司马腾平素对部下格外的苛刻，自己虽然说报复，但是还要克扣部下的粮饷。到了这生死的关头，自然你就指挥不灵了。司马腾知道底下人怨恨自己，于是就想了一个收买人心的法子，咬了咬牙，从这个府库当中啊拨出啊一丁点的财物犒赏这个将士。但是每个人不过就是当时的帛数尺、米几升而已。将士们接到这点赏赐真是哭笑不得，他们把这个米啊跟这个帛啊愤愤的摔在地上，是一哄而散。要这干嘛呀？心话说补袜子都不够。吉桑大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打破了城池，潮水般的涌进城内。司马腾啊这才想到还是顾命要紧，他撇下了万贯家财，跟三个儿子跨上快马，出了北门仓皇逃命。但是他的马再快也没跑过吉桑的这个铁骑。出城不到30里，吉桑的这个部将李丰啊已经率众追上，把司马腾父子团团围住。司马腾硬着头皮挥刀迎战，被李丰一矛啊刺落于马下，割下首级。他的三个儿子也做了刀下之鬼，沉尸在原野。时值六月天前，大群大群的苍蝇就像黑色的烟雾逆风而至，呜。等过了些日子，家将们到这儿收尸来，几具尸体早已腐烂的没办法辨认了。吉桑、石雷占了邺城，早些时候来此避难的达官贵人们到这阵坏喽，遭了殃了。吉桑整治这些个人真是别出心裁，三伏天他穿上皮袍子，让这些个老爷们为他扇凉，稍微一出汗就将这个打散的人推出去干嘛砍头。没几天被杀的竟然达到了万余人呢。吉桑跟这个石勒带领着部下把邺城啊洗劫一空，然后放起一把大火，把从三国至今呢陆续建起的这个宫殿呢统统的化为了灰烬的。熊熊大火足足烧了将近20天。吉桑、石勒杀了司马腾啊，总算出了一口恶气。俩人一商议，
下一步。

该去找那些个杀害公师藩的兖州刺史狗西报仇了。于是他们派人把成都王的灵柩从这个坟里头挖出来，装上了这个战车，代替原来的灵牌，然后啊，挥军向兖州进发。狗西接到了这个急报，坏了，立即就跟部将王赞率军袭来这个迎敌，两军在这个阳平一带可就遭遇。这狗西可不是司马腾所比，此人呢，文韬武略齐备。智许昌的东海王得知两军在此会战，于是率大军呢出屯官渡。这官渡是哪哈？现在的河南中牟县。声援这个狗西，狗西有了后援啊，更加的沉住气了，于是想出一条毒计，命令部下深沟高垒，坚守不出，不管啊吉桑军呢、啊、百般的辱骂，只是按兵不动。转眼间又是半个月，吉桑啊以及那个石磊天天的派人叫阵不赢啊，全军啊不免有些个懈怠，再加上这个军粮不济，就有退军之意。恰在这阵，早就窥测时机的狗西突然驱动大军从四面八方掩杀过来。吉桑石勒急忙啊率领着疲惫之军呢、啊、仓促的应战，被杀了大败。成都王的灵柩也不灵验了，仓促之间两个人下令暂时将这成都王的灵柩啊丢进一口啊枯井里头，然后率众拼死杀开了一条血路，落荒而走。狗西率领着军队追杀败兵啊，直杀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啊。当得知这个吉桑石勒已经跑远了，这才收兵。后来成都王的几位旧时的家将悄悄地把成都王的尸骨从这个枯井里头给弄出来，移葬到了这个洛阳去了。咱们且说这个吉桑石勒拼命地杀出重围，马不停蹄，一气跑到了烙岭，就是现在的山东烙岭。单说这一天正打算埋锅造饭，突然前面征尘大起，喊杀震天，一支人马直接的嗷嗷叫着压过来。只听见敌军当中有人喊，不要放走了吉桑石勒，为新燕王报仇啊。啊，吉桑石勒大惊失色，只得抖擞精神率众迎敌，说这是哪来的一支部队，为什么要为这新燕王报仇。原来这是一支起活军，当初新燕王司马腾啊来这个邺城的时候，正值并州啊连年的这个灾荒，老百姓啊衣食无着，于是啊有几万户并州的百姓啊跟上这司马腾啊来太行山以东啊救食。司马腾将其中的青壮年、啊、武装起来，号称啊起活军，由这个部将田真、田兰兄弟、啊、统帅。田氏兄弟得知司马腾为这个吉桑啊失泪所杀，于是决心为雇主报仇。他们打听到吉桑军呢、啊、正在这个阳平跟狗西大战，立即啊启用了五万的起活军杀奔阳平，而偏巧在此处与兵败的吉桑失泪 啊遭遇了。两军人可就展开了混战，眼睛都杀红了。无奈吉桑军这才啊遭到了重创，并且多日来没得休息，敌不住起活军呢，没有半天竟然折了一万多人。最后吉桑石勒只能带着少数的亲兵杀出重围，夺路而走。等到摆脱了追兵之后，吉桑啊这阵看看石勒，石勒问吉桑，我军不幸遭此败绩，恐一时难以复原，不知兄长打算率领军队投奔何处。还投奔何处？吉桑一听事已至此，只好先回牧场养精蓄锐，待机再起，贤弟以为如何？石勒一听，牧场乃是四面受敌之地，倘若敌军尾随而至，大势去矣。我听说汉王刘渊兵多将广，正在招揽天下英雄，咱不如投他干一番事业。吉桑一听啊只是摇头不语。石勒这阵见劝说不动，于是也不再多说了，只将这个部众啊全部留给吉桑，独自一人啊向西而去。这个吉桑啊率领着残部回到这个牧场，起活军果然尾随而至。数月之后，吉桑终于被田氏兄弟给逮住杀了。这已经是啊荣家元年12月，起活军杀了吉桑不久啊，内部啊可叫自相残杀。

起来，最后这支起火军武装在这个混战当中啊，逐步的瓦解了。且说这个石勒打算投这个刘渊部什么，一个人回到了家乡上党，他心中啊盘算着，就这么赤手空拳而去，必然被他轻看的，何不先拉起一支人马，再做一些个道理。偏巧这一带正好有两个羯族人，一个叫张贝都，另一个叫冯墨突，这两个人呢带领着四五千人占了上党，这个石勒就先投了他们了。两个人一见这个石勒是本族人，胸中很有这个谋略，很快就跟他情投意合。这个石勒乘机就游说说，刘渊大单于自兴兵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必能成就大业，干脆咱们投他去吧，轰轰烈烈的干出一番事业，也不枉大丈夫人生一世啊。张冯二人觉得有道理，于是率领着全部人马随着这个石勒共投这个刘渊。说这阵石勒劝他们两个人，尤其劝这个张贝都，你改名字叫石慧得了，并且两个人还结拜为这个弟兄了。当这个人马行至到了这个越平，就是现在山西西阳一带，石勒听说这里已经有2000多人呢，这个乌桓的部落，这个头目叫张福利都，过去这个刘渊多次招他聚义，他呢又不肯。石勒暗中想到，如果说把这批人马再招过来带到刘渊那儿，刘渊定然对我是另眼看待，我干脆试试。主意既定，他让石慧率军先行，自己只身来见这个张福利都，只称什么呢，愿做帐下一小卒。张福利都大喜，让他做了这个部将。石勒智勇双全，初次带兵就身手不凡，不仅张福利都喜欢他，跟他结拜为弟兄，就连张的这个部下也逐渐的对这个石勒佩服的五体投地了。石勒见时机已到便突然这一天召集大小的头目聚会。这个石勒乘着张福利都不备的事，突然就把他逮住了，给捆起来。大伙一看顿时目瞪口呆，心话说这怎么的了，怎么结拜为弟兄给捆起来了。石勒这阵昂然坐在第一把交椅上，当着大伙说，诸位弟兄，如果说打算做一番大的事业，请你们评判评判，我跟张福利都哪一个配做这个统帅。大伙一口同声的拥戴着石勒。石勒这阵又对张福利都说道，实不相瞒，我看咱们兵危将寡，难成大事，想与众兄弟去投这个刘渊，兄长如果说能应允，我仍然请您带兵。张福利都一看他这个态度诚恳，并且说的也在理，于是点头同意了。石勒亲自为他松绑，俩人和好如初，当即率众归顺了这个刘渊。刘渊一见石勒气度不凡，连自己屡招不至的张福利都都给拉过来了，果然敬这石勒三分的，当即封他为辅汉将军。这个石勒归汉不久，又有山东的王弥、刘伶二人率领着众人来归。这个王弥乃是东来人，这个东来是哪儿？现在的山东叶县一带，原是山东的大族。光绪元年，也就是公元306年，当时山东各地饥民纷纷起义，这个王弥呢就率领着家丁与这个监县，这个监县是哪儿？现在的山东黄县，县令刘伯根共同起兵造反，不久义军为这个狗西所败，刘伯根被杀，王弥呢率领着残部退到了这个长广山。长广山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莱阳一带，他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声势逐渐的恢复了。这个王弥文武双全呢，屡败官兵，人称飞豹。不久他就跟另外的一支义军首领刘伶合兵向西，攻下了这个许昌，然后再西进直逼这个洛。朝廷震怒急召东海王以及凉州刺史张轨驰援。王弥呢连战连捷，到了这阵他可就大意起来了，竟然被张轨部将北宫纯给杀得大败，这才和这个刘伶收拾了残部北渡黄河来投这个刘渊了。他也是没办法才来的。刘渊过去在这个洛阳做人质时就跟这个王弥相识，深知这个王弥有才，

0: 吴金一看他来头，喜不自胜啊！当下二人相见的时候，畅叙旧情，倍感亲切。紧接着就拜王弥为这个司隶校尉侍中。王弥呢，劝这个刘渊称帝，刘渊大喜呀。永嘉二年七月，刘渊派王弥、石勒率军攻下邺城。十月三日，刘渊称帝，国号为大汉，年号为永丰，定都在这个浦子城。这个浦子城在哪儿？就是山西啊西阳县的左右。不久啊，石勒又率领着三万大军相继攻占了这个魏郡、吉郡以及顿丘，沿途的这大户五堡纷纷的这个归降啊。石勒封这些个屋主为将军、都尉，并且不断的征集啊青壮年，干嘛啊？进行重军呢？于是军威大振。第二年的正月，刘渊从这浦子城迁都到了这个平阳。平阳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从而向这个洛阳靠近了200余里呀。北方群雄并起呀，现在西晋王朝如同是大厦将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一声号令啊，徽军直冲过去。王匡见敌军来势凶猛，急令军士放箭。一时啊，这个箭如雨发。刘冲怎么样？身先士卒，正向前疾驶，突然一箭飞来，正好射入马眼，穿透了这个颅骨。这匹骏马疼痛难忍呐，长嘶一声，突然倒地而死。把个刘冲啊甩出一丈开外，王匡一见敌的主将落马呀，徽军掩杀过来。正在危急之间，汉军当中一个少年的将军救起了刘冲，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了刘冲。刘冲一看原来是部将李景年，心中大喜。当下二人一个马上一个地下，仍然向前冲杀。就在这阵，北方啊喊杀正天呢，却是这王弥石勒率领着大军赶到了，晋军顿时大乱呢。石荣奋力的拼杀，死在了乱军之中。王匡啊率领着残部落荒而逃，把守壶关的晋将庞纯一见援军被歼，只得开关投降。这个刘冲得了壶关，乘胜渡过黄河，长驱直入，沿途晋军闻风而降啊。单说这一天，汉军就到达了这个宜阳，扎下了大营了。突然闻报啊，晋鸿胪太守完颜前来拜见刘冲，口称愿意归降。刘冲啊接进来慰劳一番，命令这完颜呢在帐前呢听命。当天晚上，刘冲啊在这个大帐里头设宴款待还言，酒席宴间推杯换盏，好不热闹。刘冲喝得满面红光，举杯说道：此次去这个洛阳不过百里之遥，眼看晋都唾手可得，今天又有还将军来归，岂非天助我也吗？大将们一听啊，一起齐呼万岁万岁。刘冲心中高兴，开怀畅饮起来，不觉得是酩酊大醉。哪想到半夜时分，突然呢、杀声四起。刘冲啊从这个梦中惊醒，赶忙提剑出营查看，醉眼朦胧当中，只见营里营外可了不得，全是禁军。刘冲这一吃惊非小啊，满肚子酒啊都化作冷汗的，滋溜一下全出来了，急忙上马呀，率军突围。汉军将士全部提防，被晋军大杀大砍，死伤不计其数。刘冲啊率领着残部好不容易杀出了重围，这才知道那个还颜原来是诈降啊，乘自己不备将汉军杀了个一塌糊涂。刘冲懊恼不已，一面传令退军，一面狠狠地说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洛阳城里说，晋使君臣得知刘冲败回，个个弹冠相庆，一连二十多天全城啊张灯结彩，沉浸在喜庆的这个气氛当中。单说这一天，东海王正在王府饮酒作乐，突然探马来报，报刘冲又率大军来犯京城啊。东海王一听啊，惊得把酒杯掉在地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啊，这个刘冲败回去之后啊，誓报兵败之仇啊，立即又调集了骑兵五万，步兵两万，再一次南征。他嫌这个大军太慢了，于是自选了轻骑数千人，跟这个王弥以及啊大将呼延浩、呼延义日夜兼程赶到洛阳城下，屯兵在这个西明门外。东海王问明了实情啊，一面派人督促啊各个兵员呢、赶紧的支援京师啊。刘冲不等大部队赶到，就迫不及待的挥军攻城啊，但是一连两天都被城上禁军乱箭给射回来。正当这刘冲为攻城不利烦恼的时候，一支晋朝的援军啊却悄悄地赶到了，率领这支人马的非是旁人呢，正是当初曾经大败王弥的凉州猛将北宫淳。半夜时分，北宫淳率军到了这个洛阳城下，他得知啊汉军连日攻城，十分的劳乏，正在酣睡呢，于是立即率军的摸入敌营，大杀大砍起来。汉将呼延浩啊被杀声惊醒，提刀出营，正好跟这个北宫淳撞了个满怀。北宫淳呢、手疾眼快，一刀将这个呼延浩就给斩了。汉军一看大乱，刘冲闻报来救，黑暗当中啊

又不知道禁军有多少，只得败退到了洛水边上，直到天明，他这才探明白了，是北宫纯呢夜里啊偷着劫营，使自己损伤了一员大将。王弥听到北宫纯的名字啊，不免心有余悸，劝这个刘崇不可轻敌，且按兵不动，等待大军啊到了之后再做处置。咱们说要简言，第二天大队人马终于到了，刘冲传令休息一夜，明天攻城。哪料到了后半夜，汉营当中又传来了喊叫声，原来是一伙汉族的这个将士发动了兵变的，乘着黑夜摸入了大帐，偷偷的将这个大将呼延毅的脑袋给割下来，投降晋军去了。刘冲闻报，只气得七窍钻烟。这个汉主啊，刘渊得知刘冲受挫，又听说并州刺史刘坤频频的出兵，在这个北面骚扰，于是速派人呢，召刘冲回师平阳。但是刘冲呢，正在这个气头上，哪里肯回呀？只说了一句：“晋军兵少，不足为虑。”洛阳指日可下，于是啊，就将来人啊给打发走了。平素啊，这个刘冲啊格外的迷信，几天来接连的失利使他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竟以为啊是敬神不周所致啊，正好这里头离着中岳嵩山不远，于是他留下诸将守营，自己带着少数的亲兵啊去这嵩山啊进行祈祷，请上苍啊保佑他早日破了这个洛阳。这个此事早有人啊报入了城中，东海王参军孙寻闻报，立即点了3000壮士出这个宣阳门呢，直冲敌营。汉军无了帅，不战自乱，冠军将军呼延朗啊衣不及甲，仓促的应战呢，被这孙寻呢一枪刺于马下。平晋将军刘立前来接应，也被杀得狼狈而逃啊。他怕这个刘冲回来啊降罪，竟然投了洛水而死。等到刘冲啊从这个嵩山回来，一切都晚了。刘琮一看汉军呢、锐气尽挫，十分的懊丧，也顾不得自己夸下的海口了，只管啊垂头丧气的率领着残部回到平阳去了。这个王弥自从啊率军攻下这个洛阳周围的这个郡县，说这阵儿正好时逢大旱，流民遍地，他们不堪忍受饥饿和这个官府的迫害，成千上万的投奔王弥，随着他一起造反，使这位飞豹的这个兵士啊骤然的强大起来了。石勒呢自从破了这个壶关之后啊，再一次的东进，连连得胜，部众扩大到了15万余人呢。咱们话说两头，且说这个汉主刘渊做了4年的汉王，当了3年的皇帝，突然于这个汉和瑞2年，也就是公元呢310年7月，身染重病。刘渊命令这个内侍把自己从这个病榻上搀扶起来，急着安排后事。他传谕自己身后由这个太子刘和继位，又加封了四子楚王刘冲为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其他的3个儿子之中啊，封北海王刘义为这个辅军大将军，齐王刘裕为这个大司徒，鲁王刘龙为这个尚书令，嘱咐他们要一心一意的辅佐这个刘和。过了几天他可就死了，刘和继位做了皇帝。俗语说得好，无独有偶啊，晋朝皇室为了争权夺势自相残杀，现在类似的悲剧要在刘氏弟兄当中重演了。刘冲虽然说是刘渊的妃子张氏所生，但是他熟读这个经史，文武兼备，又手握重兵，早就遭到了某些人的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